0: 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各位早晨，早晨，来到是2026年6月12日，今天星期五早上8:05。早上时间想问问，昨晚有没有刚看完球的老友呢？睡了几粒钟而已。咁啊，开始同你关心下2026年嘅咁啊，睇翻呢个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就喺墨西哥嘅呢个亚兹特克体育馆正式咁开场啦。咁呢个系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嘅冠军至48支球队嘅呢个超级赛事啊。揭幕战咁 A 轮第一组东道主墨西哥战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系2-0战胜南非嘅。啊，琴晚睇完波嘅你，而家系咪？清清神神呢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早段时间，我带住清爽嘅气息同你关注更多嘅新闻资讯。同样体育赛事近期真系非常之丰富啊！6月11日时间啦，根据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系端午暑假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嘅消息，今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就喺6月20日开波嘅，会喺中大北门广场到广州大桥之间呢个经典赛道举行啦。咁除此之外，广州嘅呢个龙舟联赛计划都会喺7月到11月之间举行。另外关心到在6月11日的时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就在这个河北举行了。经过各地的推荐、网友的评议和专家的评审等等的环节，一共有151人上榜，广东方面呢是有5人光荣上榜的。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是推出了全新升级的 2.0 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看看整合了全省有21个地市、140间的院校、近300个招生的专业，为学子和家长提供了一站式的这个是学校选专业的服务。

2026年嘅高考就结束咗啦，咁啊，深圳2026年嘅新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就已经开始咗啦，有需求嘅毕业生可以喺6月30日前办理，缓解学费方面嘅压力。在昨天的时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就正式启动了。其中广东是招录计划总计为650名的，包括到是城乡消防救援队伍60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50名。近日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就发布了，方案提出到2026年底的时间建成一批高水平省级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到了2030年力争是创建国家级的银发

经济产业园唔少于两个，并且系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同埋知名嘅品牌。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咗《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提出要求是提升都市圈的城际交通效率。据了解，佛山顺德至广州荔湾将会打造经典的这个典型都市骨干的通勤廊道。

0: 醒神快报。
1: 日前，中央网信办系组织对 A P 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系进行咗检测嘅。咁对呢个瑞新教育啊、趣学车等30款嘅 App 个人信息收集嘅使用问题咧，系予以咗通报。近日嘅时间，市场监管总局系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同埋系依法约谈咗携程、同程、去哪儿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針對其不當宣傳的呢個後補幫搶，以及仲有呢個付費選座嘅業務，仲有不當收取同埋使用平台用戶個人信息等等呢啲不規範經營嘅問題啦，係要求有關企業嚴格咁樣遵守相關嘅法律法規，落實主體責任。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就正式发布了，作为是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的规范，亦都紧跟着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是完成全新的升级。昨天的时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是非理性竞争行为的这个汽车生产企业进行了约谈提醒，要求企业是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共同来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另外，關心到2026年版防範電信詐騙宣傳手冊在6月10日正式向社會發布了。十大這個高發的這個類型案件亦都是對最新的作案手法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歸納。这个2026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的电子版怎可以看到呢？如果听了节目的你可以拿起手机关注一下，可以关注这个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写是防诈手册，你就会见到它了。又或者可以关注是公安部刑侦局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再点击下方的这个反诈宣传，再点开2026版的防诈手册，你亦都可以看到的了。同样昨天的时间，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关注北京方面，北京市的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是在昨日通报了，针对这个鹅腿阿姨售卖鸭腿这件事，对其是这个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地去处理。
2: 听多啲，知多啲，
3: 醒神啲。
4: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关注下财经方面，提提大家喺琴日嘅时间，咁睇翻啦吓，沪深北交易所发布咗2026年嘅端午休市安排。6月嘅19号即系星期五，至到6月嘅21号星期日休市嘅。咁22号即系星期一啦，就照常开市。欧洲中央银行11号宣布咗啦，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系上调25个基点。 直至到喺琴日嘅时间，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啊超过咗183万张噶啦，出入境嘅航线机票预订量系超过咗58万张，同比增长8%。其中广州、深圳因为是龙舟赛、龙舟宴等的传统民族活动，亦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均超过10%。关注到是央视新闻是昨天报道了，在体坛零距离的镜头前面，男队主教练是经过这个选举，看回由王彩音接替马龙成为了国乒男队的新队长。王彩音对此就回应说，压力是巨大的，但决心要向前辈学习，要承担起这一份的责任。日前下红果短剧发布了2026年的五月红果短剧违规内容整治公告，数据显示五月份的这个平台累计拦截下架违规的这个慢剧有20941部之多。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关注人民之声。
4: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清晰的实践路径。党员干部必须把实字贯穿想问题、办事情的全过程，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干出实绩，实实在在让人民群众满意。讲实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政治品格。所谓讲实话，就是对党忠诚、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直面问题、据实报情。我们党百余年的历史深刻表明，讲实话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有的党员干部见风使舵、处事圆滑，有的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都有私心杂念在作祟。讲实话是对党、对人民、对事业负责，是不藏私心、不谋私利的体现。对党忠诚老实，首先就是要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只有讲实话才能守住底线，真正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骨干和服务人民的公仆。办实事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要求。为民办实事，必须杜绝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造形象工程，坚持从群众最关切的突出问题入手，精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决摒弃脱离实际、浮华虚耗、劳民伤财的做法。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有的把干事创业当作升迁跳板，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热衷于打造领导视线范围内的亮点工程，不在乎群众真实感受。倘若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只为个人前途、一己之名，就难以沉下心抓落实。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才能真正做到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把为民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求实效是干事创业的最终归宿，道不虚谈，学求实效。求实效就是使各项工作符合客观规律、贴合实际需求，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没有水分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时，面对高产穷县现象，明确表示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同志实事求是向上反映情况，争取政策支持，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调整种植结构，这让当地农民收入翻了番。不为虚名为实际，不图表面图根本，这正是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生动写照。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三者辩证统一，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的重要遵循。讲实话是前提，唯有摸清实情、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才能找准症结、把准方向。 办实事是关键，唯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求实效是目的，唯有以实际论英雄，以实效验成色，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工作贵在务实，事业成于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驰于空想，不务于虚声，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真抓实干的作风，履职尽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6月9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带队前往高邀区、端州区开展经济运行调研监督，实地了解有关项目建设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以务实举措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根据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运行监督的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围绕推动市委财经委会议暨全市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要求落地，深入各县市区和功能区开展经济运行调研监督，收集梳理了部分县区提请需要市级协调解决的事项，并召开工作会商协调会，督促各职能部门解决相关事项。在高邀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国道 G324 线高明富湾至高邀马鞍段新改建工程、肇庆港高邀港区金港作业区一期工程，详细了解工程规划建设进度、用地审批、岸线报批以及探矿权影响等实际问题，现场听取属地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汇报。在端州区调研肇庆 220kV 江滨输变电工程配套电缆通道工程和端州中学高中扩容提质建设工程，逐一梳理项目在路段验收、场地选址、规划条规、证件办理等方面存在的困难，与属地及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代建局、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等单位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调研中，调研组要求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紧扣全市经济工作部署，高度重视存在问题，主动认领任务，扛起主体责任，紧盯时间节点，主动靠前服务，逐项抓好推进落实，确保各项问题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志能，端州区高邀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及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监督。
4: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产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根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肇庆市重点支柱产业，是全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专业小组、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走访企业、座谈协商、举办代表、局长面对面专题专业小组、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走访企业、座谈协商、举办代表、局长面对面专题交流会、组织行业人大代表查实情、找短板、提良策，各职能部门现场回应、对标落实，以人大履职担当为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稳步发展，目前全市拥有归上工业企业182家，已形成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印制电路板、半导体照明与显示、集成电路、消费电子及配件、电子专用设备七大细分领域完整产业格局，是国内新型元器件及电子信息基础产品科研、生产和出口重要基地。2025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404.15 亿元，今年一到四月产值达 108.58 亿元，产业经济运行企稳回升，产业主体梯队不断壮大，现有上市公司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4家，风华高科、四惠富士和喜臻电路等龙头企业领跑细分赛道，多项产品技术位居国内乃至全球前列，为华为、中兴、英伟达、小鹏汽车等国内外头部企业配套供货，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肇庆建成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平台载体持续完善，产业正向高端化、集群化和智能化方向加速迈进。 产业稳步成长的同时，短板制约同样不容忽视。立足产业现状与发展痛点，使电子信息产业代表专业小组充分发挥专业智库桥梁纽带监督助推职能，组织省市及县各级人大代表深入磨砺县市、四会复试等骨干企业实地调研，聚焦 AI 赋能、强链补链、人才引育、环保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培育等关键议题，精准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强、可落地、利长远的意见建议。针对代表专业小组提出的系列意见建议，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市投资促进中心等职能部门积极响应，逐条认领。各职能部门表示，将主动对接广东省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谋划建设肇庆特色的细分领域训练场，为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提供支撑，持续加大本土企业技改扶持，落实技改资金、再贷款、特别国债等政策红利，倾斜支持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发展，将组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党委，编制印制电路板产业发展专项报告及产业链图谱，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依托龙头企业开展以商引商、链式招商，补齐产业链缺失环节，全面落实人才绿卡政策，深化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扩大电子信息专业招生规模，支持高校学科提质升级，严格执行更严苛的行业环保排放标准，强化排污全过程监管与社会发性有机物企业绩效分级，常态化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单列数字化转型专项支持资金，培育示范园区和标杆企业，加快推广小快精准数字化解决方案，全方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面对产业发展新机遇新挑战，使命在肩，市电子信息产业代表专业小组表示，将始终锚定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持续以专业视角查实情，以精准建言破瓶颈，以履职担当聚合力，联动各职能部门补短板、强链条、聚人才、优服务，全力推动肇庆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扩容提质能级跃升，向着500亿级产业发展目标稳步迈进。以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与实干担当，为肇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人大智慧和专业力量。
4: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昨日嘅时间，我哋了解咗雷雨天气之下喺室内系点样避雷嘅。喺今日，我哋再共同认识一下喺户外我哋应该点样防范呢？首先就喺雷暴天气嘅时候，喺户外唔好接听同埋拨打手机，因为手机嘅电磁波亦都会引雷嘅。同时喺打雷嘅时候，亦都千祈唔好接近一啲正在作业嘅电力设施。第二点就系人乘坐喺车里面，一般就系唔会遭受到雷击嘅。但系如果遇到坐车嘅时候打雷，就千祈唔好将头同埋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祈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喺户外系点样去避雷嘅。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勇军优属，勇正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4: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5: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爸，在路上车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8: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7: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8: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7: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们行。
9: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10: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见美好生活。
1: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1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聚焦肇庆，各位翻嚟聚焦肇庆，关注下封开嘅好消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2026年的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咁封开大米咧就成功咁上榜啦。嗱，封开地主是月桂交界的位置，咁啊，数日系两广门户之称啦，历来都是呢个产粮大院嚟噶啦。坐拥住西江河江交汇形成的呢个肥沃的冲积平原，亦都为水稻的生长筑牢了天然的根基。咁作为咗岭南传统粮食的主要产区啦，封开农耕文化可以话是源远流长嘅。全院的水稻常年种植面积去到44.05万亩，咁呢个水稻机械化率综合去到81.65%噶啦，仲建成咗系三座的粮食控干中心，同时是培育出省市县三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同埋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的扎实基础嘅。咁喺当地啦，坚持住古法农耕同埋系现代农技嘅融合，咁全面推广水稻嘅三控，绿色病虫害嘅防控，同埋系呢个插土配方、施肥等等嘅先进技术。咁系落地多项嘅呢个粮油绿色高产项目，推行生态嘅呢个灌溉啦，亦都系减用呢个用肥用药嘅绿色种植模式，喺源头嚟就保障咗稻米嘅品质，令到每一粒嘅大米都凝聚住自然嘅养分。嗱，呢一次攞到咗咧全国呢个名特优新农产品嘅称号啦，亦都精准咁样系诠释咗封开大米四个核心嘅竞争力，亦都系获得呢份殊荣嘅关键所在。咁而第一个就系历史积淀，口碑深厚啦。嗱，封开大米种植可以话系历史悠久吓，长久以嚟咧，亦都系岭南地区家喻户晓嘅主食嚟嘅。唔单止系扎根本地嘅餐桌吓，更加系为呢个承载油脂香情嘅特色味道，咁啊经历岁月嘅呢个积累，形成咗广泛嘅市场口碑同埋地域嘅名气。第二方面就系佢拥有系地域独有嘅呢个风味，咁而受到呢个特别嘅水土嘅环境影响啦，封开大米嘅外形辨识度就好高嘅。粒米方面系细细长长咁啦，长度系去7.0到8.0毫米，咁啊长宽比去到4.4到4.6嘅呢个区间，咁啊千粒重量去到16.8到17.2克嘅，咁啊粒粒都晶莹光泽啦，腹白极少啦。煮熟之后咧，可以讲呢个饭粒系油量饱满，口感系软糯适中，米香浓郁，而且具备系冷饭唔会生嘅呢个特点嘅，可以讲系非常之独特吓。咁啊，另外经过检测啦，佢嘅蛋白质啊、锌元素嘅含量都非常之突出，呢个胶稠度比较大，直链淀粉含量都适中，所以系理化品质表现当中系比较优异嘅。咁而第三个特点就系属于系绿色安全品质上乘啦。咁产区咧系严格咁样系遵循住绿色种植嘅标准，普及病虫害绿色嘅呢个防控技术，严控化肥农药嘅使用，所有嘅大米都经过多重嘅安全检测，咁食品安全有充分嘅保障，丰富嘅营养成分结合到当下大众健康饮食嘅需求。而第四方面，佢做到嘅系创新赋能，业态嘅升级。嗱，喺坚守传统种植嘅同时啦，封开大米其实系积极拥抱一啲新技术同新模式嘅。咁啊，加入咗呢个系加工端，入到先进嘅呢个设备啦，最大限度咁样系保留住稻米嘅呢个营养层啦，同埋优化口感嘅食用啊，咁样。咁咧销售嘅端口度亦都依托住电商直播嘅新业态，打通到田间到餐桌嘅呢个快速通道，令到优质大米可以走向更广阔嘅市场。所以回顾到呢一次成功入选咗2026年嘅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唔单止系对封开大米嘅呢个生态价值、文化底蕴同埋系产业嘅实力权威认定，更加系对封开县持续咁推动系农业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嘅充分肯定。咁而喺未来，封开县将会系以呢一次为契机啦，进一步咁擦亮封开大米嘅呢个金字招牌，深化优质嘅粮油全产业链嘅建设，强化科技赋能同埋质量监管，拓展电商同零售嘅渠道，推动系田间地头直通到更广阔嘅市场，为乡村嘅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嘅产。

公安、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来回跑的这些审批事项深度整合，为面向学校和校车服务企业的一件事办理场景。过去规范校车使用许可是这个筑路校园安全交通方面一个重要的防线、重要的环节，但亦都是学校和企业普遍反映的堵点来的。由于是涉及的部门多，环节复杂，整个审批过程往往都要消耗成过月的时间，不单止流程繁琐，还制约了校车的这个投运效率。针对这个痛点，摄影市将原本串联的这个审批模式彻底地重塑，并且是将它并联审批。改革之后，申请人只是需要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者在这个市政服务大厅专窗提交一份是一套标准化的材料，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自动将信息分发到相关的部门进行同步的审核。在材料的这个精简方面，摄影市都依托着数据共享平台全面地推行这个免征办和这个数码办的，通过电子证照的跨部门的互认，将原本需要是反复提交的证明材料大幅地精简，实现了相同材料交一次可共享就免于再提交 的情况。咁睇翻摄影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就讲啦，咁打通咗啦，打破咗部门嘅壁垒啦，同埋业务嘅流程再做啦，校车嘅呢个使用许可涉及到多项嘅核心审批，而家实现咗一表申请并联审批，统一出证，推动咗肇庆喺优化校园交通安全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方面系取得咗明显嘅进步嘅。咁同时啊，肇庆市仲创新推行咗系统一受理、数据共享并联审批嘅呢个数字化模式，依托住线上专区系统自动归集审核意见，并且系实时反馈，实现咗系从多头跑、反复跑到一枪受理、数据跑咁啊根本性嘅转变。針對住特殊嘅需求，攝影師仲配套咗咧，係呢個容缺受理同埋係加幫辦代辦嘅服務嘅。對於呢個非關鍵材料缺失嘅呢個允許先辦後補，並且係由專窗提供全流程嘅跟蹤服務。嗱，據了解下呢一項嘅改革措施咧，將校車審批呢個時限從原來嘅25个工作日，咁啊至到19个工作日内搞掂，咁啊提升效率去到24%嘅。这个不单止是极大地缩短了校车投入到运营的周期，亦都令到学校和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保障学生安全出行的这个主业当中去的。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聚焦小平，
1: 继续翻嚟聚焦小平。为咗深化基层治理创新，在6月10号的上午，肇庆高新区的这个城区社区凝聚力共建美好社区合伙人签约仪式顺利举办了。这个也是城区社区激活基层治理内心动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赋能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一个实践，标志着是城区社区多元协同治理工作迈入到全新的阶段。社区亦都是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亦都是赋能八千万工程落地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最小的单元。咁睇翻城区社区立足是核区的居民结构多元、需求服务多样的实际，依托住一加五再加三的完善服务阵地，咁啊创新推出咗咧系社区合伙人加专业主理人再加网格志愿者三为一体的呢个治理模式。咁以社區合伙人係匯聚社會資源實現共建，咁以專業主理人精準服務推動共治，以網格志願者扎根一線保障共享，打破以往嘅呢個社區單打獨鬥嘅政治理壁壘，形成咗人人參與、人人盡責、人人享有嘅呢個治理嘅生態。咁啊，既為基層治理注入咗多元嘅動能啦，亦都為八千萬工程落地打通社區嘅最後一米距離。经过通过精准的这个匹配民生需求，以治理效能的能力提升，助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也都成为了核区基层治理的创新亮点。这次的签约筛选出有教育、医疗、

0: 科技、托育，仲有行业协会等十大领域的呢个优质机构，正式咁样组建社区合伙人队伍。亦都各方依托住自身的资源优势啦，精准咁对接居民在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便民办事、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核心需求，咁以共建合力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嗱，仪式嘅现场啊，社区城区同埋系肇庆市智慧自然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等十家的合作单位是完成了签约嘅。並且為合伙人授牌、頒發榮譽證書。各單位代表表示將積極地履行社會的責任，推動常態化義診、公益課堂、普惠托育等等多元的民生服務下沉一線，覆蓋是全維度的需求，亦都實現資源的互補和是服務聯動，將專業資源轉化成為群眾可感的民生福祉。咁城區社區負責人就話啦，合伙人計劃係謀定共建共治共享嘅核心方向嘅，咁亦都係以社區搭台、夥伴賦能、居民受益嘅理念，咁空間換服務、公益聚民心為路徑，將機制作為係賦能8000万工程基層嘅揸手，咁亦都推動社會力量深度咁參與社區嘅建設，將治理嘅優勢轉化成為係鎮域發展嘅實效。咁而喺下一步嘅時間，城區社區將會健全議事監督機制，優化三方嘅協作體系嚟拓展共建嘅主體，豐富共治形式嚟打實共享嘅基礎，堅持提升服務品質，打造係可複製可推廣嘅治理樣品，以多元共治係激活基層嘅活力，切實增強居民嘅獲得感、幸福感同安全感。
1: 聚焦肇庆。

0: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今日聚焦摄影嘅所有内容。同样咁，亦都接近节目嘅尾声，最后同你关心一下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提提你，咁现时啦，咁摄影方面亦都系继续有多云主打嘅天气，咁啊温度介乎于咧23到32度，而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系26度嘅。咁而总体嚟讲，咁啊广东方面咧，咁今日日头都系清远、肇庆、云浮、粤西、中南部线都系呢个多云阴天天气为主啦。咁亦都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出现嘅噃，其余线系多云，有分散性嘅雷阵雨。气温方面，粤东沿海嘅市县系26到28，未过三字头；其余市县就系28到32摄氏度之间嘅最高温。而提醒翻你啦，咁啊，摄影方面咧，今日系雷阵雨转多云嘅，而去到嚟紧呢个星期六日啊，咁除咗有比赛之外咧，提提你，星期六日嘅话咧系雷阵雨主打，而去到星期日可能会有中雨再转雷阵雨，而下周预估都是雨水主打，大雨转中雨的。未来几日外出的朋友要实时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变化。好了，各位，今天的早安肇庆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校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通讯员的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站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2.4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4: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1: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4: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集聚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毛，其中台商陈慧兴就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毛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饲喂，60亩基地实现1年2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5: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毛做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1: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5: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就是把我们下毛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就是希望就是说很多

0: 农夫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1: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千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2: 是20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了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1: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厂，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2: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那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1: 当下的下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破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00.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3: 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1: 近年来，封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殖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9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1: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5: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1: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5所，总量达11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

0: 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段时间，德庆县吴陇镇兰园村因地制宜、因需施策，将一处长期闲置的废弃猪舍改造为便民停车场，以小改造办好民生实事，为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6月9日，记者在兰园村看到昔日破败荒废、杂物堆积的废弃猪舍地块已焕然一新。经过清理整治，场地平整，地面硬化和规范划线，约35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变身整洁规范的便民停车场，车位布局合理，通行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村民罗叔：
5: 哇，这个镇整个不能停车场真是方便好多，以前那个猪舍啊，对于那仔好邋遢，搞到那里几个邋邋遢遢的，不方便的，搞得呢邋邋遢遢，见那小朋友呀，在那玩都冇得玩啦，咪啦！而家整个停车场呢，几清洁干净，每一个人那车安放入边呢，公路又冇，冇得塞车啦，系咪就？那路人啊、出行啊，佢方便咗。
4: 此次改造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源，既规范了村内停车秩序，消除环境乱象，又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吴陇镇表示，将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深挖乡村闲置资源潜力，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持续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德庆台。

0: 台记者报道。城市发展，民生为本，德庆县坚持把公共服务优化摆在突出位置，聚焦教育、医疗两大民生关键领域，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优质便民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教育资源持续扩容增效，如今德庆县香山中学生活区投入使用，香园升级改造项目如火如荼建设中，孔子学校南校区施工建设有条不紊，德庆中学、越城镇中心幼儿园也在加速建设中。今年内预计新增公办学位3450个，有效缓解学位紧张问题。同时，深化跨城教育帮扶，深圳市组团市融入市托管帮扶孔子高级中学迈入新阶段。德庆学子可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特区名校的顶尖教育。医疗体系迭代优化，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德庆县深化县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德庆建设，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面托管德庆县人民医院、德庆县中医院、德庆县妇幼保健院、德庆县慢病站等全县公立医疗机构，依托上级三甲医院的技术、人才、管理优势，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提升诊疗水平，优化就医流程，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织密基层医疗卫生保障网。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艾，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

0: 起。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早晨九点嘅35分，现时收听嘅 FM 92.9爱上929，开始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3: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4: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2: 欢迎来到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的湾区生活。首先同大家看看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
5: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2: 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我们广东方面，今天在今天的白天清远和我们肇庆以及就是云浮粤西以及中南部的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而在今天最高的气温方面，粤东的沿海的市县是26度到28度之间，其余的市县是28度到32度之间。我留意了，去到今晚和明天就广东南部的市县啦，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咁而另外韶关、清远、珠三角嘅市县啦，有中雷雨，局部系暴雨。咁部分嘅市县系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噶。咁其余嘅市县咧系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而喺听日下咁啊，最高气温方面咧，全省大部分嘅地区都系介乎26度到31度之间噶。去到14号，咁大部分嘅市县会有大雨，局部系大暴雨。咁南部嘅市县咧系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嘅市县系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咁所以咧要提醒各位咧，其实喺未来嘅呢几日里边咧，我哋广东嘅降雨咧系逐渐增强。咁所以咧，大家需要注意系防御啦，强降雨造成嘅灾害风险同埋不利嘅。
4: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2: 好，我哋今日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首艘嘅国际船舶正式落户吓广东横琴。近日咧，嚟自我哋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嘅大型嘅高端嘅海洋工程装备，就系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咁啊，铁建起重5000啦，喺珠海海事局顺利完成咗船舶嘅转籍登记，咁正式咧系落户广东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咁啊，成为咧就呢一个登记港嘅首艘，即系第一艘嘅船舶啦。而呢一个国产嘅重量级嘅海洋工程装备啦，咁啊，自此系开启全球化作业嘅新征程吓。嗱，睇睇呢一个铁建起重5000系咩嘅船只先。咁啊，据了解就话啦，佢就我哋国家先进嘅大型嘅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嚟噶。咁啊，佢嘅核心作业性能咧系位居世界一流噶，咁国内领先嘅水平。咁啊，呢一艘船嘅船舶最大嘅起重能力系达到5000吨啦。咁啊，全回转工放下起重能力为3500吨。咁啊，主钩起升高度咧可以去到甲板上方130米噶。咁啊，呢一个作业性嘅嗰个性能强劲啦，同埋适用场景系非常之广泛，可以升任咧就系包括系深远海嘅大型嘅风机基础施工啦，同埋海上升压站嘅吊装啦，咁啊兼顾呢一个海洋石油工程啊、跨海大桥等等嘅海洋工程施工作业噶，咁亦都系咧就可以话咧系深耕深蓝。

主動咧係對接企業經營嘅需求啦，量身定制專屬嘅辦理方案。咁啊，聯動包括係船檢等等相關嘅部門協同攻堅啦，同埋並聯審批。咁啊，整合就呢一個船舶嘅登記啦、船舶嘅檢驗啦、同埋無線電啦、船舶保險等等多項嘅業務啦，咁啊，實現多證聯辦一次辦結，大幅度咧係壓縮辦理嘅時限啦，簡化辦理嘅流程啦。咁從高效精準嘅政務服務啦，為呢個企業方面咧係輸困賦能嘅，咁全力以赴啦，係保障呢一個船舶嘅順利嘅轉職啦，同埋合規嘅運營嘅嚇。嗱，咁啊，講到就呢一個鐵建起重5000，亦都係成功入職咧，就係廣東橫琴啦，可以話咧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嚇。咁啊，呢一個政策紅利啦，同埋創新活力啦，以及區位優勢嘅有力嘅彰顯嚟嘅。咁啊，據介紹就話啦，下一步嚟自珠海嘅海事局就將會啦，乜持續深耕海事政務服務創新啦，全方位咧係釋放例子咧，就係橫琴國際船舶登記政策嘅優勢啦。不断咧系提升海事政务服务嘅专业化啦，咁同埋呢一个嘅便利化嘅水平，吸引更加多嘅国际嘅航行船舶啦，系落户横琴啊，咁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对外开放呢一个海洋航运新高地啦，亦都为呢一个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咧系注入强劲嘅动力嘅。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嘛，继续翻嚟我哋湾区生活嘅呢一个热点话题嘅内容吓，咁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嚟自咧就系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呢一个赛事噶。咁啊，嚟自寻日方面啦，咁啊，广州召开咗2026年嘅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啦，本期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嘅新闻发布会。咁啊，当日嘅呢一个发布会上面得知就话啦，咁今年喺广州方面佢哋嘅国际龙舟邀请赛就会喺6月20日星期六就会系喺中大北门广场啦，至广州大桥之间嘅经典赛道上面啦，系举行噶。嗱，咁啊，据了解就话啦，咁今年系亦都即会将创办咧广州嘅呢一个龙舟啊，呢一个龙超联赛啊，而呢一个广州龙超联赛就将会系喺7月份至11月份啦，系举办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同大家睇睇先。嗱，咁啊，今年首先观察嚟自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今年佢哋嘅咧个邀请赛就会设有一个比赛项目啦，同埋两个表演项目，咁系兼具竞技性啦，同埋呢个观赏性啊。咁啊，据了解就话今年嘅赛事共有嚟自广州各区啦，同埋省内外嘅兄弟城市啦、港澳地区啦，同埋国外以及系驻瑞士领馆啦，同埋商协会共有105支嘅龙舟嘅队伍啦，系参赛嘅。嚟自有成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3800多名嘅运动员啦，系报名参赛。嗱，呢一个系赛事方面嘅情况啦，为咗令到市民啦同埋游客啦，又系更好咁体验呢一个观赛嘅情况啦。咁啊，据了解就话呢一次赛事咁，除咗系继续喺呢个比赛嘅河段嘅南边啦，系设置观众区之外啦，咁啊，同时就将呢个北岸嘅彩龙下水码头东移咧系200米，咁啊，拓展呢个观赛嘅空间啦，拉长呢一个彩龙展示嘅动线啦。咁啊，同时咧，赛事期间就将会系增设第二观赛嘅现场啦。咁啊，市民游客就即使唔系喺临江沿岸嘅话啦，咁都能够系拥有氛围感拉满嘅观赛嘅体验啦。咁啊，除咗喺当天嘅活动当天啊，即系比赛嗰当天咧，会有呢一个龙舟比赛之外啦，咁啊，其实喺岸上面咧，亦都会增设一啲嘅赛事历史文化嘅展区啦，同埋咧系展示就包括起龙啊、彩车啊、衬景啊、龙船帆等等经典民族啦，同龙舟运动所象征嘅同舟共济，同埋就系呢一个奋力争先嘅时代嘅精神啊！咁啊，除咗咁样之外啦，咁其实咧就喺广州方面啦，为咗进一步去打造赛事系列嘅推广活动咧，就会系喺听日同埋下昼嘅2点钟啦，到晚上嘅9点钟咧，喺广州嘅呢一个政街广场方面系举办主题嘅推广活动嘅。咁而喺比赛当天啦，喺怡沙岛文立方广场亦都系咧会系举办龙舟赛嘅嘉年华啦。咁啊，会依托呢个端午假期客流集聚嘅优势啦，丰富赛事嘅业态啦，咁啊持续咧去提升赛事社会嘅效益同埋呢一个嘅经济嘅效益吓。嗱，咁再睇翻到喺尋日嘅呢一個發布會上面啦，就亦都係相關人士提醒就話啦，其實根據氣象部門嘅提供嘅數據顯示啊，咁啊預計咧喺6月20日平均嘅氣温咧就會係29.2摄氏度，咁啊最高嘅氣温咧就會係達到36摄氏度嘅。咁啊，市民遊客咧去到現場觀賽嘅話咧，係務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咁啊，而喺當天嘅比賽裏邊啦，咁啊比賽賽道嘅水域就將會實行呢一個嘅封航啊。咁啊，呢一個嚟自咧。就是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的相关的一些的内容。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啦，咁跟住关注嚟之咧，就系呢一个广州方面嘅龙超联赛吓。咁啊喺广州方面咧，今年就会系创新举办广州龙超联赛啦。咁啊计划系喺7月份至到11月份啦，系举办嘅。会系采用呢一个嘅分站积分赛啦，咁加年度总决赛嘅呢一个嘅模式嘅吓。嗱，咁啊据介绍就话啦，咁啊呢一个将会系成为广州市啦首个统筹全域啦，同埋跨季运营啦、积分制管理啦、专业化组织同埋市场化运作嘅城市级嘅龙舟 IP 赛事嚟噶，咁啊会系破解传统龙舟活动当中嘅节庆化啦、分散化同埋短期化嘅发展嘅瓶颈啊。 一個非常之創新嘅嘗試嚟㗎嚇。咁喺呢個賽事上面咧，就會係設置廣州龍王組啦，同埋灣區龍騰組兩個嘅呢一個嘅組別啊。咁啊，當然啦，亦都係突出廣州本土龍舟隊伍嘅競技比拼啦，亦都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嘅企業啦、高校啦、社會組織啦，同埋民間俱樂部啦，係公開邀約報名，咁進一步咧係擴大賽事嘅覆蓋面啦、參與度同埋灣區影響力啊。咁啊，據了解就話咧，首屆嘅賽事就將會係立足廣州方面嘅中心城區咧，亦都係輻射全市嘅。而另外咧，都係依托賽事實現龍舟運動場下化啦、產業化發展啦，可以話咧係廣州龍超聯賽嘅主要嘅出發點之一嚟嘅。咁跟住落嚟嘅話咧，咁啊，廣州就將會係以呢一個龍超為契機啦，咁啊，構建龍舟加文旅加商業加非遺加產業嘅融合發展嘅新模式啊。咁同時咧，佢哋亦都會積極係推動形成一區一龍舟嘅品牌嘅發展格局，咁培養壯大咧就係賽事運營啦、文創開發啦同埋水上活動等相關產業鏈啊，咁力爭將廣州龍超聯賽咧係培育成為又一張嘅城市呢個體育名片啊嚇。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好，睇下时间分别嚟到咗我哋今日湾区生活结束嘅节目时间。咁先再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0: 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爸，在路上车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4: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3: 绿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4: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3: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能行。
5: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2: 肇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4: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7: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4: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7: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4: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11: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周五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啦。
2: 是的，早间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本地的热点话题，来看产量大但是价格低，肇庆粉蛤如何实现增值呢？
3: 咱们来看看，夏日炎炎，在肇庆鼎湖沙浦镇的粉蛤田里啊，这个大片的粉蛤长势良好，在这个叶子呢从嫩绿变成了深绿，这个藤蔓呢是沿着竹枝向上延伸，农户呢是忙着浇水啊、施肥啊，田间处处呢生机盎然。
2: 是的，那么西江沿岸的土质呢就是这个沙壤土，所以它的酸碱度呈中性，而且还富含了硼、镁、锌等微量元素，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呢也让鼎湖沙浦的粉蛤粉糯清甜，入口无渣，广受消费者的喜爱了。
3: 那么据了解呢，沙浦的粉蛤呢是一般集中在这个清明前后栽种的，冬至之后采收，全程呢是历经播种啊、立杆搭架啊、还有修剪横压啊、牵引上架以及水肥管护，还有挖蛤的这个收成等等的多个工序。
2: 是的。那么我们说，虽然这个沙浦的粉蛤品质是优良、远近驰名，但是过去呢是缺乏规模化的布局和品牌的打造意识，所以呢一直是以单一的销售为主，多被外地收购商贴牌来进行销售的，那么陷入到了丰产价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的这样一个困境了。
3: 那么近年来呢，

0: 这个沙浦镇是扩大了优质的粉蛤的这个种植的规模啊，以工业化标准化的思维重塑产业链，提升粉蛤的这个附加值，让更多的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稳定的增收，让这个产业呢是享受发展的红利了。
1: 是的，陶二村呢是沙浦镇主要的粉蛤种植区，当地呢不仅成立了粉蛤的专业产销合作社，还成立了强村公司肇庆市莆田农业有限公司，联动了本地的企业肇庆市嘉宏农业有限公司，创立陶二无渣粉蛤本土品牌，形成产销一条龙，着力破解沙浦粉蛤产业发展的瓶颈。
0: 那么在去年呢，这个莆田嘉宏两大公司合作，就研发出了陶西粉蛤面，还有陶二葛根粉等等的一个产品啊。两款产品呢在2025年上市，凭借纯天然口感佳的这个特点，是迅速的打开了市场，至今销售共28000多箱。这个粉蛤面呢还有葛根粉呢，它的这个热销也让沙浦的粉蛤农产品的价值呢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是的，我们再看陶二村构建的村集体加农业公司加农户粉蛤产业发展的模式呢，让种植粉蛤的村民更有底气了，对鼎湖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更有信心了。
0: 那么未来呢，沙浦镇的陶二村还将与仲恺农业学院联合研发葛根水等深加工的产品，借鉴先进的地区经验，不断地去延伸以葛为核心的这个康养产业链。而沙浦镇的陶二村呢，还会积极地拥抱新业态，通过网红带货、筹备村播啊，还有对接供销系统等等的一些方式呢，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助力提高葛粉的这个销量了。
1: 是，鼎湖区沙浦的粉蛤呢，是风味纯正、粉碎无渣，无论是焖、包、炸，都能够凸显出食材的本味。那么这份地道的肇庆风味你尝过吗？
0: 嗯，
1: 好了，
0: 还是想吃的啊，
1: 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药食同源的食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看，说到了这个乡村振兴啊，说到了百千万工程，那当然我们还是走进这个多个景点吧，来看看爆改换新的蝶变。当这些词汇如果放在这个文旅的景点上，是不仅藏着流量上涨的这个传播密码了，当然更蕴含着新旧共生的改造巧思。文旅旧址如何实现焕然一新？我们一起来看看高烟。
0: 在这个高腰区南岸街道的下岸村呢，一所荒废了36年的旧校舍，经过修旧如旧、功能重构的这个改造方式啊，就成为了集咖啡呀、简餐啊、手作、亲子互动于一体的乡村美学工坊，上瘾创意园，吸引了众多的这个游客前往去消费体验了。
1: 那我们再走近看一看。上瘾创意园区最出片的这个区域呢，要数咖啡就餐区了。这个区域保留原来的旧装框，并且用蓝红等色彩来装饰，与沉闷的砖墙形成鲜明的对比。
0: 那么如此一来呢，它既保留了原有的建筑肌理，又突出了现代美学的活力，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出片网红地。
1: 那么我们再看2025年11月15号啊，上瘾创意园开始试营业了。最初呢只有咖啡简餐，后来呢陆续新增了拼豆创作呀，包括陶瓷彩绘、装饰画、 DIY 等手工的体验项目。
0: 游客呢可以在这里喝咖啡、赏江景、拍照片、制作手工制作品。
1: 那特别有意思。此外呢，创意园还吸引了村民就近创业。2026年春节期间呢，园区设置了美甲、手作等轻创业的摊位，为村里有手艺的乡亲们啊提供增加收入的平台。
0: 那么试营业至今呢，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单日的最高入园游客量呢是超2000人次，比起单一的拍照打卡，多元的体验呢与服务更能圈粉，也让流量真正的转化为了流量。
1: 是的，那么这个周末呢，大家除了可以到戏园子去看戏，也可以到这样的乡村美学工坊和创意园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说啊，这个上瘾创意园的改造呢并非孤立，跟大家说一下哈。上是 上升的上，引呢是引路的引，这个叫上引创意园，您可以搜索一下，地址是在高腰区啊。好了，那我们再说说这个上引创意园啊，它的改造并非孤立了。那最近呢，位于

0: 封开县的南丰镇的文昌阁也是建成开放了。
1: 咱们来看啊，这个重建的文昌阁以明代的建筑风格为蓝本，其整体的建筑风格呢遵循着传统的中式楼阁的形制，同时融入了现代建筑的工艺和理念，既有历史的韵味，又满足现代的使用需求。
0: 好的，那我们说说吧，登上文昌阁游客可以干什么呢？游客可以俯瞰南丰镇的全景，鹤江的 S 湾，沿江两岸的田园风光，在这里呢尽情的拍照出片吧。
1: 此外呢，这个封开的南丰镇啊，依托鹤江生态景观的资源，挖掘魁星文化、状元文化的特色 IP， 开设了文脉观景的打卡，还有 VR 科技体验，以及特色的文创开发、校园主题研学的核心业态，打造了封开首个古建文脉加魁星 IP 加研学体验加文创茶饮的复合型文旅项目了。
0: 好的，那么封开文昌阁的这个建成开放啊，也为当地以及周边的市民游客新增一处可以拍照打卡、休闲游览、文化交流的景点，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封开，了解封开。
1: 咱们来说到高腰的上影创意园，封开的文昌阁的改造不是简单的翻新，而是文旅业态的重构，以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带来流量，以丰富的配套项目留住游客，持续赋能。那么肇庆文旅景点的爆改，让更多的市民游客愿意前来体验消费，进一步的去带动肇庆的文旅发展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另外一个话题哈，转向网络方面。在这个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呢，应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家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结交朋友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平台之一了。然而这当中呢，也隐藏着不少的诈骗的陷阱，随时准备对那些毫无防备的人下手。一个片花回来，稍后我们带大家看一下真实的案例。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刚我们说到了，在这个网络当中隐藏着不少的诈骗的陷阱，随时准备着对大家啊，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下手。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通过真实的案例来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深陷网恋骗局，险些被骗500万元，咱们广东肇庆的警银联联动来紧急的劝阻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0: 近期呢，肇庆市公安局的反诈中心接到了上级高危的预警，辖区呢一名群众是深陷网络情感诈骗，正在筹备支取500万元的巨额资金交付诈骗分子，资金被骗的风险极高。市区两级反诈部门立即启动紧急的劝阻机制，那么联动了银行进行快速处置，成功守住群众500万元的积蓄。
1: 那么接到预警之后呢，警方是迅速的联动了辖区的银行开展全面的排查，确认该名群众呢正在银行柜台办理大额的取现业务。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呢，当事人说辞含糊，神色异常，无法说明大额现金的真实用途。那么银行呢是随即上报了相关的情况，配合警方开展拦截的一个劝阻工作。
0: 反诈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轻信诈骗分子虚构的优质人设、内部理财渠道以及置业规划，对反诈劝阻存在较强的抵触心理。此类新型的情感诈骗隐蔽性极强，诈骗分子长期是铺垫虚假的情感，麻痹受害者，再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资金，规避线上金融监管。一旦完成现金的流转，那么溯源追赃的难度极大，属于高风险高危害的诈骗类型。
1: 那么针对该情况呢，民警是结合同类的诈骗案例，谈情理讲法理，细致地拆解了情感诈骗的完整套路，苦口婆心地劝导教育。经过近2个小时的耐心沟通啊，当事人终于认清骗局的本质，放弃了500万元的取现操作，成功地避免巨额财产的损失。
0: 哎呀，咱们看经查啊，当事人添加陌生网络好友之后呢，起初诈骗分子刻意打造优质的人设，通过长期的日常陪伴、温情聊天等方式，持续输出情绪价值，精准去填补当事人的情感需求，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那么当取得信任之后呢，诈骗分子谎称掌握专属高额理财资源，推送虚假投资

0: 子平台，那么诱导当事人呢小额投入资金，并以小额返利制造稳定的盈利假象，进一步巩固信任，消除当事人的戒备。待当事人彻底放下警惕，完全信任之后呢，嫌疑人虚构的这个购房安家、现金核验办理业务等理由呢，去诱导其支取500万元现金线下交付，企图通过无监管的现金流转完成诈骗。
1: 那么警方研判就表示，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断的升级，情感诱骗加线下取现加异地流转的这种新型作案模式是频繁的出现，作案呢是更为隐蔽，那还有这个完损和打击难度也是大幅的提升，希望广大的群众可以加强防范甄别，警民携手共同筑牢反诈的防线了。
0: 我们来拆解这个诈骗的套路吧。这个情感诈骗啊，主要是针对有情感需求、潜在投资意愿的群体，这个呢是以婚恋交友为幌子，通过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实施诈骗。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的演化。相较以往呢，遭遇变故急需用钱，这样还有项目流转资金困难等索要的钱财为理由，那么近期情感诈骗主要通过诱导被害人在虚假平台上投资理财，骗取大额的资金。
1: 那么咱们来看啊，他首先要怎么去打造一个虚假的人设呢？不法分子呢通常会伪装成为这个高富帅、白富美、现役军官、金融精英等等的这些成功人士，并使用精心挑选的照片和伪造的身份信息，比如说这个军官证啊、工作证啊，通过社交平台主动添加好友，以缘分、一见钟情等理由开启聊天。
0: 第二步了，逐步取得信任。不法分子呢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与被害人聊天，进行情感的轰炸，比如说嘘寒问暖了，分享生活的点滴了，规划未来等等，让被害人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
1: 再到呢就是引诱小额的投资，在这个关系稳定之后呢，不法分子会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某个神秘的平台投资赚钱，或者谎称自己在部队不方便使用手机，请你帮我登录账号进行操作。当被害人看到收益之后呢，不法分子会好心地邀请被害人一起参与，或美其名曰考虑下我们的未来，初期呢会让被害人小额投入并成功提现，制造这种稳赚不赔的假象。
0: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步，就是当被害人尝到甜头之后，不法分子呢会鼓吹机会难得、内幕消息，诱导其投入全部的积蓄甚至贷款。一旦投入大额资金，平台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问题，并以缴税、解冻金以及刷流水等理由要求继续转账。当被害人再也无法或再不愿意转账的时候，不法分子会立即关闭平台，消失得无影无踪。
1: 那接下来咱们来拆解一下他这个骗局的怎么去进行一个防骗的技巧。首先呢，对于这个防范情感诈骗，关键在于识破其情感加利益的双重陷阱。首先呢，要警惕完美人设与这个过快的发展。那首先我们要核查身份，对自称现役军官、金融精英等等完美人设的保持怀疑，可要求视频通话核实其工作生活细节的真实性。然后呢，要警惕剧本啊，如果对方在聊天内容、情感表达过于契合本人的期待，或关系发展这个速度是超长，如迅速的确定恋爱关系等等，就要警惕，很有可能就是套路了。
0: 是的，那么第二步是坚守不谈钱的铁律，谈钱伤感情，不谈感情伤钱。那我们看这个核心原则到底是什么？所有骗局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你的钱，无论对方是以任何理由要求你汇款，那么投资、寄送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都必须立即停止了。那么不碰陌生人投资，这一点是坚决不点击对方发来的任何的投资链接，也不下载不明的 APP， 所谓稳赚不赔，内部渠道都是诈骗话术，你能信吗？
1: 接下来呢就要主动验证与求助了，主动多方去核实，仔细甄别对方的照片、账号等信息，通过搜索引擎进行图片的反向搜索，或拨打96110咨询求助。然后呢就是配合预警宣传，在 交友期间呢，如果接到96110的来电或上门见面了解情况，请务必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避免自身的财产损失了。
0: 是的，这个网络交友啊，需要谨慎，在没有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发生任何金钱上的往来，请大家务

0: 必提高警惕，网恋对象提出的网上投资转账都是诈骗。
1: 嗯，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0: 好的，那么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暂时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后半段呢，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世界级的港式大学城要来了，澳门即将与内地同步上映电影《四渡》。
1: 那么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九二九关注，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二点九，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聚焦燃气安全，肇庆高新区多部门护航，居民平安用气。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活动进校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与生命财产安全。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针对老旧小区各类用气风险隐患，肇庆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社区等力量联合行动，通过开展燃气安全专项宣传与便民服务活动，同步推进平改管政策普及，用有温度的举措守护群众居家平安。记者邓晨。
3: 建成年限久，燃气管线老化，空置闲置房多，瓶装液化气使用比例高，这些都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燃气问题，也是燃气安全管控的重点与难点。
2: 为破解各类安全隐患，把安全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华侨新城小区，一场燃气安全宣传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不同于常规的摆摊宣传，本次活动专门开设燃气安全专题课堂，结合老旧小区真实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燃气软管更换周期、日常自检方法、泄漏应急处置、装修施工保护管线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还设置安全科普、知识问答、政策解读等多个服务区，普及燃气泄漏处置、合规用气常识、安全隐患整改，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市民潘先生：
4: 今天这个活动可以给我们这居民带来就是安全的知识啊，或者排查隐患的那些，就是以前使用瓶装器就麻烦嘛，然后现在全部都换成管道，然后就安全很多，方便很多。
2: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城管、消防、燃气企业多方力量协同行动，联合开展入户安检与隐患排查工作，细致检查管道、阀门、软管、灶具等设施，现场指导隐患整改，对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逐一摸排登记，完善信息台账，消除监管盲区。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达富：
5: 也是重点为了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用气难以及安全用气的一个问题，借着活动开展免费全域用户安检，为居民用户全面排查家中的一个燃气安全隐患。
2: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梁建能：
4: 接下来我局将继续联合区职能部门、燃气企业到居民家中、餐饮场所开展燃气安全入户检查，细致排查软管老化、器具超期、通风不良、操作不当等安全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我局将开展各类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
2: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阳光成长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活动在区中心小学报告厅顺利开展。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妇联、团工委联合主办，中心小学协办，全校约400多名学生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肇庆市家庭和谐促进会会长、香港大学哲学博士陈可勇主讲，讲座以温情护航、年少助力、阳光成长为主题，以真实鲜活的成长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课堂上，陈可勇博士引导学生正视成长中的烦恼与挫折，帮助大家梳理人生目标与成长志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整场讲座氛围温馨融洽，干货满满，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参与互动交流，在案例学习与启发引导中，为同学们树立了鲜活励志的榜样。此次教育活动精准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有效填补了学生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短板，助力学生化解成长困惑，涵养阳光心态。肇庆市家庭和谐促进会会长陈可勇：
6: 听课非常用心，非常认真， 再有这个自我的肯定，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这个就是课程给他们的价值。
2: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快乐成长筑牢保障。记者欧亮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

0: 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郭旭，
1: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跟这个世界级相关的内容了。
2: 咱们动不动就是放眼全球，
1: 对，
2: 关注世界级的来看大湾区，
1: 咱们的节目就是非常的 international。
2: 来吧朋友们，咱们看看在十号呢，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于立法会的会议表示，北都的大学城是香港建设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未来人才摇篮的核心战略部署，未来规划呢将保留一定的弹性，并已经接获19份来自本地的校院的发展意向书，各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形容呢是反应踊跃，将会统一整理整体考虑。同时呢，也有不少的内地和海外的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
1: 咱们首先来看，北都的大学城是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新建的大学城，目标呢是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的枢纽，并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的发展策略。根据特区政府的规划，北都大学城预计面积呢约100公顷，那么相关的土地的将分批的推出，将于2026年、2028年以及2030年的这个来供大学申请新建新校园了。
2: 北都大学城三大校区呢各有定位和目标。那么蔡若莲也说呢，洪水桥大学城区呢定位是应用型的高等教育及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中心，并是与邻近的高端专业服务及专才培训联动发展。那么牛潭尾大学城呢是比邻新田科技城以及河套区，并将新建第三间的医学院，为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以及微电子等先进产业创新发展提供重要平台。而新界北大学城区呢，主要是配合香港演艺学院第二期的校舍建设，打造成综合艺术及产业校区。
1: 咱们来看啊，担任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的组长，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此前就表示，预计首批的用地今年年底呢开始交付给中标的大学。他强调呢，未来进驻的大学呢可以多与内地及海外的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合作，与产业紧密的联动，吸引更多的全球精英来港求学。
2: 陈国基强调，香港要发展成国际教育枢纽，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学生不但能够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也可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此前呢，陈国基率领大学城筹划以及建设组到德国以及韩国等地考察当地大学城的运营模式。他表示，德国大学城与工业紧密合作，大学为企业研发新产品，要求讲师同时在企业工作，以免与市场脱节，可作为香港大学城建设的参考。蔡若莲也表示，在借鉴外地经验时，需要结合香港自身优势和特色，因地制宜，灵活调试，审慎融入北都大学城的规划，打造既具有香港特色又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的现代大学城。
1: 蔡若莲还指出呢，外地的大学城普遍采用的多院校共享设施及空间模式，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运动场、宿舍及生活的配套等，那么从而来构建紧密联系的大学生活圈。考虑到香港土地的资源珍贵，共享设施呢将是大势所趋，那么筹建

0: 的核心教研设施也可以与邻近的产业用地以及社区串联，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以及协调发展，形成完整的校城融合的格局。
1: 那么未来呢，北都大学城呢将与核桃科创区还有新田科技城联动，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格局，为跨境家庭及高端人才提供国际化的教育配套，让大学城真正成为香港教育与创新的强大引擎。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大湾区，来看澳门。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影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9号在贵阳举行全国的首映仪式。
1: 那么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的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呢，通过新时代的视角、新叙事的表达、新技术的赋能，向观众再现了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2: 6月9号上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首映仪式。影片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继血战湘江后，在贵州境内展开的四渡赤水战役。面对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30000红军指战员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挥下，凭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赤水河两岸纵横驰骋，最终成功跳出包围圈，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转折。
3: 四渡赤水是，这是毛主席军事史上的一个他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吧。当时红军在湘江血战之后的那种心情，其实是很沉重跟疼痛。我们的战士因为大部分主力都牺牲了，我觉得我应该保持敬畏。
4: 我觉得这也是作为这个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责任和担当，通过电影的形式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群体能够更加了解这段历史，正是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的来之不易。
2: 影片不仅细致呈现了土城战斗、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等关键历史节点，还生动刻画了二郎滩开仓分盐等体现军民鱼水情的感人细节。
5: 30000人对40万人，我们红军去穿草鞋的，然后对面他们穿皮靴的，很多娃娃兵，我整个过程是挺感动的，好像亲身经历他们一度、两度、三度、四度这个情况。对我们中国人，如果没有这场战役，中国是没有今天的。
2: 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包含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覆盖遵义、赤水等长征核心区域，复刻当年战役的地形地貌与气候环境，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雾锁河谷、雨侵山路的战场氛围。
6: 看到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感动。我们这支队伍呢，守遵义会议会址已经守了有56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能够看到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我们来之不易的这个万家灯火这么舍生忘死义无反顾，我也联想到我们现在也是做的同样的事情，无论面对多么艰险、多么困苦的一个环境，我们都会沉着应对，能够更好地汲取我们长征历史中的力量。
1: 那电影《四渡》呢，也是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的战例，用全新的视听语言完整地呈现了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渡赤水河还有濒临贵阳等重要的历史事件，细致地刻画了二郎滩开仓分盐等等的民生细节，还有遵义会议、智取遵义城、狗坝会议等等关键的历史节点都在荧幕上呈现，但这也让四渡赤水的历史全貌更加鲜活立体，细腻地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的历史背景与心境，传递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气概。
0: 首映的现场呢，观众被影片的历史质感与英雄的情怀深深打动。也有观众表示，影片呢以真实的细节还原伟大远征，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更深刻理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也有观众称赞呢，娄山关战斗场面震撼人心，红军战士的无畏精神令人动容，是一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红色佳作。

0: 那么从澳门引进发行方就获悉呢，大型的史诗战争电影四度呢将于6月26号在澳门与内地同步上映，这是继南京照相馆之后澳门再度与内地同步上映新片。
1: 接下来我们再回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用鲜血与信仰铺就革命道路。90年后的今天，一批港澳青年沿着先辈足迹走进重庆，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2: 这次重走长征路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那一代人是用一条条命在铺这条路，在完成这个伟大事业。
3: 没有革命前辈他们的拼搏，就没有我们当时安稳的生活，更没有港澳青年安居乐业。作为历经时代的青年，我们要铭记和长征的精神。
0: 那么日前呢，港澳青年看祖国走进新重庆，即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的主题活动在綦江区举行。那么来自港澳各界的青年代表呢，走进了王良故居、红军桥、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等地，实地的去感悟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1: 是的，当港澳青年的脚步与先辈足迹在历史长河当中交汇，家国变得可感可触。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过重庆的唯一地，青年们通过珍贵的文物、历史史料与 VR 的沉浸式体验，了解红军指挥员王良投身革命、以身许国的光辉历程。那么，青年代表们敬列鲜花、肃穆默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0: 港澳青年代表徐亚玲呢，难掩激动。他说呢，今天站在这里，才真切地去感受到爷爷说过的话。他说，他们那一代人是用一条条的命在铺这条路。而港澳青年代表张伟红呢，也是感触深刻。他说，没有革命先辈的拼搏，就没有我们安稳的生活，更没有港澳青年安居乐业、自由追梦的环境。
1: 从书本理论到实地感悟，从被动聆听到主动共情，此次红色之旅让青年们真切读懂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体会到港澳与祖国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当好青春桥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港澳青年的智慧与力量。
4: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关注大湾区，关注科技。我们再看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了。在这场全球瞩目的顶级赛事当中，从官方用球到场馆的大屏，再到转播的技术，一支实力强劲的深圳制造的军团强势集结，也向世界展示了它的硬核实力。
0: 所以咱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个科技的革新，一颗足球的进化史。那么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堪称是划时代的产品，它采用史上最少的四片拼皮的结构，内部嵌入了500赫兹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辅助裁判进行更科学的越位判罚。
1: 而三重浪的诞生地呢，就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工厂。2年前呢，这家深圳企业依托自研的这个热粘合工艺等多项的核心技术，负责为美加墨世界杯研发制作官方的比赛用球，面板自动化的覆膜，精准切割的印刷，无缝粘合成型。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全部来自于这家深圳的企业，将覆盖支持世界杯周期的全部104场的正式比赛。
0: 说完这个官方用球之后，咱们来说到的是这个视觉的呈现，这个屏幕军团的全场景的覆盖，要让这个现场数万的观众感受到这种极致的氛围，还有视觉呈现的至关重要。加拿大温哥华的 BC Place 的这个体育馆呢，深圳企业艾比森是承建了超600平方米的中央 LED 的漏斗屏，已经安装完毕。作为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场馆悬挂式的显示系统，它将为7场世界杯正赛提供

0: 高刷新还有高亮度的极致画质。深耕行业20余年的艾比森已经实现全球顶级赛事配套服务的全覆盖。
1: 是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家深圳企业周明科技，则为美加墨 3D 比赛场馆提供了光显的解决方案。 LED 的显示屏接近是1000平米，那么在赛场之外呢，还在美国达拉斯球迷的这个球迷节搭建了巨型的 LED 的球屏，从漏斗屏、看台屏到场外的照明，深圳的屏幕军团实现了对世界杯视觉场景的全覆盖。
0: 咱们继续来说这个视觉方面的享受啊，作为最具人气的体育盛事之一，全球将有数十亿的观众通过直播来观看世界杯，那么直播的流畅程度极大地影响了观赛的感受。深圳企业海威视讯呢，自主研发的 4K 超清的音视频解码器，还有流媒体集采采集卡以及导播编码一体机，正式深度的去应用于多家的国内主流媒体的平台的这个世界杯转播链路当中了。
1: 那么凭借着业内首款的体积最小的 4K 超清编码器，以及低延迟高稳定传输算法和嵌入式的软硬件协同优化能力，海威视讯设备在多路的 4K 和 HDR 的信号同步编码、 AI 的降噪、自适应这个适应码率切换等关键的环节呢，是有效支撑了 4K 素材下载以至多端的适配的复杂的直播的需求。
0: 那么咱们来看深圳制造为何能屡屡闪耀国际赛场，答案其实在于其完整的产业链条。以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为例，2022年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落户深圳龙岗，专门攻克行业的卡脖子的技术。政策端呢也持续发力，在2024年深圳出台的产业集群新政，核心的攻关项目最高可获3000万元的资助。那么在2026年的宝安区呢，是更推出了专项的政策创新平台呢，最高可享每年1亿元的资助。目前呢，仅龙岗区就已经集聚了332家的规上企业、8家的上市公司，共同构成了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1: 国际赛事呢，是深圳制造的练兵场。在这场万众瞩目的世界杯上，世界看到的不仅是深圳球、深圳屏，更是深圳强大的产业集聚的效应和协同的创新能力。那么这张绿茵名片的背后，是整条产业链从核心元器件到应用终端的生态闭环。
0: 好了，那时间来到了10:53，接下来我们还将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跟黄金相关的这个内容啊。
1: 好，我们看6月初呢，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报告称呢，截至到2025年底呢，黄金在全球官方的储备资产总额当中呢，占比已经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蓄当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的类别。尽管呢，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是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球央行增储的黄金是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呢仍在升温。那么各国的央行为何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的储备的最大资产呢？
0: 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3: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2: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3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 是估值效应。

0: 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1: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2: 好的，来到时间是10:56，那我们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呢就到这里了。为您预告，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稍后见。
3: 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天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借力百千万工程建设东风，德庆县越城镇文旅发展再添新亮点。眼下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正全速施工，加速落地，为越城文旅名镇建设、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据了解，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占地面积约135亩，毗邻越城龙母祖庙，人流量大，临近高速路口，交通环境优越。项目于4月初启动施工，按照当前的建设进度，预计2027年前可全面完工。目前呢，该项目正积极推进网红集市、配套停车场、水上乐园等工程的建设，待首期工程完工之后即可投入运营。在整体的定位上，项目依托越城本土的文化，以龙母文化的 IP 为核心，将打造网红集市、主题水寨、萌宠乐园等系列的项目，为市民群众打造一个散步休闲、生态旅游、主题研学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项目运营之后，将与越城龙母祖庙形成业态互补、资源联动、优势叠加的发展格局，构建起传统民俗体验加现代休闲游乐的完整文旅链条。近日，2026年肇庆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启动仪式在端州区广工商大实验学校举行。6月10号，西江艺运、岭南风华、广州江门、肇庆3D美术书法作品展邀请作品邀请展在肇庆市文化馆1楼的展厅正式拉开帷幕。此次的展览汇聚30%的艺术精华，共展出国画、油画、漆画、版画及书法等60幅的精品力作。近日，高腰区金利镇、焦塘镇分别与佛山市三水区的白泥镇、高明区庚和镇正式签订政务服务跨镇通办的合作协议。6月14号，肇庆高新区人力资源市场大楼1楼招聘大厅将举办2026年6月觅良才、好岗等你来专场招聘会，多家的优质企业提供多个热门的就业岗位。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5: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4: 但是……
5: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4: 我都还没有说呢。
5: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4: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5: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4: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

0: 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1: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2026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12日至14日在茂名市启幕。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遥闻科的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遥闻。相关的研究成果于10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的全国试点当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5-5时期，商务部还将推动各地打造500条的银发金街、500个童趣乐园，丰富社区一老一小消费业态。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的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11日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的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体质升级。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1日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的南博。

0: 国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的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1号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讨论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余场的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务院新闻办1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的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因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北京时间12日

的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北京时间12号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不当宣传、互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因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1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钟即可完成出境手续。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的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荒唐大变身，村民家门口坐拥荷塘月色，港肇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精彩上演，以球会友共促两地体育文化交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盛夏

0: 荷花次第绽放。近日，记者走进福草村，探访由老旧闲置鱼塘改造而成的连片荷塘，实地见证废弃坑塘蜕变为美丽乡村生态水景的喜人景象。走进福草村村口，昔日那股令人眼鼻绕行的臭味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口碧波荡漾、荷叶甜甜的生态池塘。一池荷花长势正好，有的热烈盛放，有的含苞待放，连片荷叶铺在水面，满眼绿意清爽。经常从佛山送货到福草村附近的罗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送货过来都要在塘边溜达一圈，闻闻荷香，放松一下心情。罗先生：
1: 好多人过来呢边影相啊、拍照嘅，肯定都想话落去睇下、欣赏下，吸下啲荷花发出嚟嗰啲香气啊嘛，系嘛？心情啊，市场啲就啲压力，口讲话啲得个释放嘛，系嘛？睇下啲荷花咁靓。
0: 谁曾想到，这个诗意满满的荷塘景致曾是荒废淤塞的乡村鱼塘，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是村里的一块心病。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福草村将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针对该黑臭水体制定了专项生态修复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治理，水清岸绿的美景得以重现。如今，这片荷花池不仅是村里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打卡地。微风吹过，荷叶摇曳，荷香阵阵，构成了一幅荷塘月色的乡村美景图，不仅提升了村庄的面子，更坐实了惠民的里子。近日，作为中国香港旅行远足联合会一行赴鼎湖区肇庆新区拜访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足球场火热开踢。港肇足球队与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磋球技，增进情谊。当日17时，随着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既有激烈的拼抢，也有友好的互动。港肇足球队经验丰富，战术灵活，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则展现出青春活力与顽强拼劲。整场比赛始终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融洽氛围中进行，精彩的传切配合与射门不时赢得场边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友谊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交流，更是肇港两地人文互通、情感连结的生动实践。通过足球这一共同语言，两地运动员在奔跑与协作中加深了了解，也为推动鼎湖区肇庆新区与香港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双向互通、资源共享注入了新的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爱上929，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个李文忠，只系用一日时间啫，就攻占应昌城，所有嘅皇宫贵族啊，通通走唔切，一镬熟啊，连元顺帝个孙仔都捉埋，只系走甩咗一个人。啊，不过呢个人啊紧要啊。

呢个人咧就元顺帝嘅仔，之后后尾做咗北元皇帝嗰个元超宗，佢啊掟翻去和林，就同黄宝宝两个真系抱头痛哭，立志要报仇雪恨啊！经过连续嘅失败呢，元朝嘅统治者佢都知道啦，眼前呢个对手啊，并非以前南宋咁容易欺负噶。黄宝宝就更加明白啦，唔能够再用以前硬碰硬嘅办法嚟到对待明朝嘅大军啊，自己根本就唔系佢哋嘅对手，唯一办法就只好用游击战术。佢打过嚟呢，我就匿埋，佢扯咗啦，我就乘机就攻返佢。跟住呢，明朝大军呢就撤退返中原，咁北元又乘机四处出兵，占领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宁夏，占咗北部大部地区。对佢哋呢种战术，明朝十分头痛。朱元璋就召集手下嘅将领嚟到商量，点样对付呢个讨厌嘅北元。当时啊，差唔多所有嘅将领，包括大将军徐达在内，都主张实行去进攻北元，一次过解决佢。不过呢，亦有啲反对意见嘛。反对嘅得两个人，一个是刘伯温，一个就是朱元璋。刘伯温就认为北元呢虽然是打败仗缩埋一角啊，但是他仲有好大兵力的噃。更重要的就是黄宝宝仲未死啊，这个家伙好厉害的，不能够轻视这个人物。朱元璋之所以反对呢，更多是凭借他过去积累的经验同佢嘅军事直觉，佢硬系觉得呢一场仗啊冇乜把握噶噃。如果十年前咧，佢一定坚持己见，拒绝出兵噶。但系依家唔同嘅身份唔同咗啦嘛，依家系一个伟大王朝嘅皇帝噃，咁啊点能够对嗰个苟延残喘嘅北元咁让步咧？好似怕咗佢咁，唔得唔得，太冇面啦！所以呢，他就同意了徐达这班将军的意见。从这件事来看，刘伯温就确实名不虚传啊。他能够力排众议，充分说明了真理有时的确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朱元璋呢，亦都证明他能够取得天下并非侥幸，他确实有军事天才啊。这次出兵，朱元璋就定下一个十分周详的计划，手下的名将差不多全部出动了。他调动150,000大军，由徐达当统帅，李文忠当左副将军，冯胜就当右副将军，每人领兵50,000，分三路出动。徐达打中路，出雁门关，直攻北元的老巢和林。他要一路行军，就一路宣传，说这回呢一定要将北元赶到绝，一定要生擒活捉黄宝宝。其实呢，这些不过是一种掩护的手法，他目的就是引诱元军出战，打算了在野战中来到消灭元军。本来呢打野战啊是元朝的特长来的吧，现在徐达居然要同元军在野外来决战，可见明朝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另外呢，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呢已经从攻打城市提高到消灭元军有生力量这个境界，又确实十分难得的噃。至于个李文忠的打右路，他就直出居庸关，竟是迎枪去接近和林，想等到徐达
同元军决战嗰阵咧，佢出其不意发动进攻，切断元军嘅后路，同徐达合击元军。大将冯胜就喺西路出击，攻打甘肃，佢冇乜固定任务噶噃，佢只系喜分散敌人注意力。所谓疑兵系啦，佢可以随意咁打游击，顺便咧收拾啲战利品，即系执死鸡嘅啫。咁朱元璋啲咁嘅布局，主攻、副攻、佯攻三路齐全，时机一到就三路军马汇合总攻，呢、這个啊真系确确实实认真周密嘅军事计划。不过呢，战场上啊风云变幻，唉，实在冇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到嘅，冇人能够预测嘅。嗱，就似朱元璋、徐达呢啲咁嘅军事天才，佢都冇办法预料得到噶。出征嘅人呢，三位名将，冯胜嘅情绪系最差嘅。因为他一向很自负的，以为自己是大将之才，偏偏成日当配角呢，被个徐达、李文忠当晒主角，经常是他们来到扬威耀武，自己是后边鼓。其实啊，冯胜，你又不用那么激气、那么小气的。战争啊，主角同配角并非固定啊，经常轮流做嘅啫。喺洪武五年正月二十二，三路大军就同时喺不同嘅路线向同一目标北原出发。呢回不同嘅命运正喺处等紧三位将军啊！喺出发前呢，朱元璋就任由呢三位主帅自己去挑选先锋。出乎所有人嘅意料噃，一向用人十分谨慎呢个徐达呢，居然挑选咗个冇几多打仗经验嘅将领嚟到担任佢个先锋。呢、這个人呢就叫做蓝玉。蓝玉呢系常遇春嘅舅仔。常遇春同徐达是老搭档嚟噶嘛，所以好多人都认为呢回呢徐达梗系有心想提携蓝玉，使到佢立功战场，咁嚟到安慰下老战友常遇春在天之灵嘅啦。呢一次出兵北征啊，人人都认为冇得打嘅，一去到就必定大胜嘅啦。所以大家都争住趁呢个机会立功喎、哦。好多人呢就对徐达咁样选蓝玉啊又有意见啊，话你徐达一向都号称大公无私，实在就不外如此嘅啫。你呢班人就确实冤枉徐达啦。徐达就真真正正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将领，他不但是用兵如神，而且他为人正直，做事公道。他之所以破格提拔蓝玉，只是一个理由，这个年轻的将领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将才，他前程无限，将来啊一定为明朝立下大功的。咁西路统帅冯胜呢，亦都挑选咗自己嘅先锋啦，就系傅有德。呢、這个傅有德啊，当年就喺徐寿辉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啊嘛。因为个陈友谅呢要夺取皇位，就杀咗四大金刚之一嘅赵普胜。傅有德啊，见到唔对路啊，就去投奔朱元璋。咁傅有德呢以前未打过败仗㗎嘛，当时就号称常胜将军。但係投奔朱元璋之后呢，一直冇乜好嘅表现喎。所以就远远唔及国兴啊啲咁出名。
冯清系点会拣中佢呢？喺历史书又冇记载。不过呢，照古呢，就因为冯胜嗰阵呢，根本就冇心冇机，哎呀，求其执翻过喜啦。点知呢次呢，就无心插柳柳成荫，揾到富有得奸啦，唔简单啦，算系佢揾中啦。呢一次啊，蓝玉同埋富有得呢两个大家都唔系几睇得起嘅将军呢，就挽救咗呢一次远征北元嘅危局。洪武五年，即是公元1372年2月29日，徐达大军就攻入山西，蓝玉带领骑兵直出雁门关，在野马村，即是现在黑鲁仑河那里，就跟黄宝宝的骑兵相遇了。蓝玉初露锋芒，一轮猛冲猛打就打败黄宝宝，黄宝宝慌忙退却，蓝玉不肯放过他，一直穷追猛打，跟着在乌兰巴托的附近呢，又打到黄宝宝狼狈不堪，向北方来到逃跑。两场大胜仗，徐达和蓝玉呢都十分高兴，就决定听日呢就彻底收拾黄宝宝。千里咪忘记啊，刘伯温曾经警告过啊，宝宝之人不可轻也。即是黄宝宝呢人啊，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唔好轻敌啊。呢、這个黄宝宝确实系个人才，屡败屡战，不挠，两次都输在徐达手上，20多万大军都全部冇晒咯噃。佢自己好彩先执翻条命啫，啊！佢从不认输，咬牙切齿啊，从头嚟过。喺两个月前啊，佢已经接到消息，知道死对头徐达呢又是追上门啦。佢十分清楚啊，自己带兵打仗嘅本事呢，未有耐跟到徐达嘅，手下骑兵呢又唔够嗰啲骑兵打嘅，大家正面开仗啊，实死无疑。唯一办法系以小打大，用埋伏嘅办法突然出击。佢就预先就夹定一个元朝嘅将领，叫做何宗哲。大家约好在岭北，即是现在蒙古的北部，设下圈套，专门等徐达的大军来到。黄宝宝之所以连输两场啊，都是有意有敌深入啫。好在个蓝玉呢，阿亦叻仔嘛，佢头脑冷静嘛，咪啦，我都是唔好孤军深入啦。我闸住先，我等徐达大军嚟到，我先至再进攻。点知呢回就调翻转头啊！呢、這个后生仔呢火气咁猛嘅呢，佢反而头脑冷静，稳打稳扎啦。那个老谋深算嘅老将徐达呢，反而走火入魔，俾胜利冲昏头脑。佢亲自领兵一路追击，在岭北就追到黄宝宝啦。徐达就下令猛攻啦，点知何宗哲就带领大军埋伏，好似等紧好耐噶啦嘛。突然间就攻过嚟，拦腰就打断徐达嘅大军。徐达事先系冇提防，一下子阵脚大乱。黄宝宝啊，带领大军调翻转头嚟到围攻徐达。一下子杀伤徐达万几军马，睇白徐达呢回呢全军覆没，一世英名从此了结啦。啊，点知徐达就系徐达嘛，佢真系以惊人嘅理智同冷静嚟到指挥军马，一下俾佢冲出重围。喺大战中，蓝玉个表现十分出色，就系靠佢英勇奋战，徐达嘅大军
先能够脱险，最后呢，仲系打翻场胜。

0: 仗添。
1: 系死伤就好惨重㗎啦。不过呢并冇全军覆没，咁亦算不幸中之大幸啊。嗰、那个黄宝宝睇住子叔啊鸭飞走咗，不禁仰天长叹：唉，此生胜不过徐达也。不过呢明朝大军呢又系应咗一句古话：祸不单行。徐达嘅中路军受挫啊，李文忠嘅右路军亦受挫折噃。佢嘅大军一路打到内蒙古，北元军就节节败退。嗰、那个李文忠啊，真系杀得兴起，佢将啲辎重啊留晒后边，亲自带领骑兵轻装前进。佢死追住元军嚟打，李文忠呢一向用兵嘅特点啊，都系快。如果佢同徐达嚟到比较呢，徐达是谋略周全的长跑选手，李文忠就是百米的短跑高手。打硬仗啊，他只是用一日时间就攻占城池呢。这一次他认为元军就并没有准备的，所以呢他大胆追击，想一举就歼灭元军，建立大功。点知一路就追到乌兰巴托西北面呢，突然间发觉前面的蒙古兵不是打败仗那些，这一班兵出个个都龙精虎猛，十分强悍的。原来啊，统领这支军队的是元朝大将，叫做蛮子哈次章。此人十分厉害的，他用黄宝宝打徐达的计谋，先派人马故意打败仗，引你来进攻，然后呢突然袭击。嗰阵呢李文忠嘅手下呢已经啊连续打咗几日㗎啦嘛，长途跋涉十分疲劳。但係人哋北元军呢喺度休息咗几日养精蓄锐，正係等緊你嚟上勾呢。不过呢李文忠就确系厉害喎。唉，佢而家呢就俾人打到懵㗎啦。喺挨打情况下呢一连顶咗几日。居然又俾佢揾到机会冲出去，而且反败为胜，杀伤咗万几援兵噶。咁啊，当然佢自己亦死咗唔少噶啦。照计呢，依家打到咁嘅地步，落地拿翻炸沙，你啊趁机收科，攞翻个面子，带领人马班师回朝，咁咪好咯。一个李文忠啊，死都唔认输噶嘛，就咁翻就冇面嘛。嗰啲部下呢就个个都赞成，不如翻扯啦。李文忠呢个力排众议，唔得，一定要打落去，一定要将北元嘅军队斩尽杀绝先收手。元朝嘅大将蛮子哈次章呢，佢点都估唔到，哎呀，你呢个李文忠都已经打到筋疲力倦㗎啦。你居然攞去攻返转头，来势汹汹咁㗎。哎，咪啦咪啦，我怕咗你嘅杀声啦，我避之则吉起啦。个李文忠欺人太甚喎，佢一口气连气追咗几百里路，咁狗急都会跳墙㗎嘛。北元军队俾你赶到绝，哎呀，几大呢几大呢，调返转头要同李文忠决战。咁双方集下营寨互相对垒。那个李文忠又唔公允喎，只係修理营寨。咁北元军队呢又唔知佢葫芦卖乜嘢药㗎，又唔敢轻易动手。大家喺度对峙，忽然间嗰、那个李文忠大摇大摆漏夜退兵。咁啲北元军呢就驚佢有迷伏，就唔敢追过嚟喎。就係咁，李文忠就平平安安班师回朝。其实佢好危险㗎，佢粮草食晒㗎，靠搏大胆㗎啫。如果再唔走唔够人哋打㗎啦嘛。好啦，徐达、李文忠

0: 中原主将呢都遭受挫折了噃。而家呢再嚟睇一睇西路军嘅统帅冯胜到底打成点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根据省委工作安排，昨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昨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昨日，2026年端州区7年级无地段学校电脑派位抽签现场会举行。据悉，今年端州城区7年级无地段学校共提供招生学位2090个，涵盖广东肇庆中学、阜城校区、信安校区、肇庆市第一中学建设校区、木岗校区以及肇庆宣清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今年端州区招生抽签报名人数达6247人，含多胞胎，相较去年减少约800人，总体中签率约33%。其中，肇庆市第一中学木岗校区报名人数少于电脑派位人数，全部被录取。近日，高腰区金利镇、焦塘镇分别与佛山市三水区白泥镇、高明区更河镇正式签订政务服务跨镇通办合作协议，让金利、焦塘两地企业群众告别跨城往返跑腿办事，实现就近办、一次办。据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降雨将再度加强，预计12日白天气温较高，午后有雷阵雨，13日起我市迎来新一轮明显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14日至17日全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市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且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及江河作业需高度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 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昨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2026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12日至14日在茂名市启幕。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两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天气，今天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11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至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接下来的39天，48支球队将在16座城市为全世界球迷奉献104场精彩对决。11日，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伊朗则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用12枚导弹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袁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振域兴则全域兴，今年以来四会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立足各镇资源精准施策，造强工业项目，壮大振域产业，造优城乡品质，推动各镇错位发展多点突破，以振域经济提质增效，激活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走进四会市大沙镇富溪工业园，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入面机器隆隆，一条条高端工业铝型材有序下线，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该项目由国内铝型材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投资建设，聚焦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等领域。项目已于2025年全面投产，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0亿元，年创税约1亿元，成为大沙镇工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全省首批典型镇城乡融合发展中心试点镇，大沙镇坚持工业强基、农业提质、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镇域经济成色越来越足。大沙镇的蓬勃发展是四会市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思路，四会全域镇域发展多点发力，百花齐放，发展成效持续突显。大沙、龙浦、下茅三镇成功上榜全国千强镇，九个省典型镇全部建设完成，镇域经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在造强产业经济的同时，四会各镇同步提升人居环境，打造特色名片，让产业强镇兼具宜居颜值。江谷镇打造生态加文化加体验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地斗镇建设墟镇客厅文化艺术节点，硬口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南湖湾大湾区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石狗镇融入兰花元素，打造特色文旅打卡点。黄田镇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各镇实现产业硬实力和宜居软环境同步提升。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镇域特色经济，造强产业，造优生态，造活文旅，持续激活城乡融合新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镇域力量。各位，呢期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根据省委工作安排，昨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昨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昨日，2026年端州区7年级无地段学校电脑派位抽签现场会举行。据悉，今年端州城区7年级无地段学校共提供招生学位2090个，涵盖广东肇庆中学、阜城校区、信安校区、肇庆市第一中学建设校区、木岗校区以及肇庆宣清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今年端州区招生抽签报名人数达6247人，含多胞胎，相较去年减少约800人，总体中签率约33%。其中，肇庆市第一中学木岗校区报名人数少于电脑派位人数，全部被录取。近日，高腰区金利镇、焦塘镇分别与佛山市三水区白泥镇、高明区更河镇正式签订政务服务跨镇通办合作协议，让金利、焦塘两地企业群众告别跨城往返跑腿办事，实现就近办、一次办。据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降雨将再度加强，预计12日白天气温较高，午后有雷阵雨，13日起我市迎来新一轮明显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14日至17日全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雷暴大风。市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且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及江河作业需高度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昨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2026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12日至14日在茂名市启幕。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两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天气，今天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11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至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接下来的39天，48支球队将在16座城市为全世界球迷奉献104场精彩对决。11日，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新一

0: 轮袭击。伊朗则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用12枚导弹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袁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荒唐大变身，村民家门口坐拥荷塘月色，港肇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精彩上演，以球会友共促两地体育文化交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盛夏荷花次第绽放，近日记者走进福草村，探访由老旧闲置鱼塘改造而成的连片荷塘，实地见证废弃坑塘蜕变为美丽乡村生态水景的喜人景象。走进福草村村口，昔日那股令人眼鼻绕行的臭味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口碧波荡漾、荷叶甜甜的生态池塘。一池荷花长势正好，有的热烈盛放，有的含苞待放，连片荷叶铺在水面，满眼绿意清爽。经常从佛山送货到福草村附近的罗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送货过来都要在塘边溜达一圈，闻闻荷香，放松一下心情。罗先生：
3: 好多人过来这边拍照啊，拍照的肯定都想下落去看下，欣赏下吸那些荷花发出来的香气嘛，心情啊，市场的就是压力口讲嘛，这些得个释放嘛，是吧？看到这荷花这么靓。
2: 谁曾想到，这个诗意满满的荷塘景致，曾是荒废淤塞的乡村鱼塘，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是村里的一块心病。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福草村将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针对该黑臭水体制定了专项生态修复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治理，水清岸绿的美景得以重现。如今这片荷花池不仅是村里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打卡地。微风吹过，荷叶摇曳，荷香阵阵，构成了一幅荷塘月色的乡村美景图，不仅提升了村庄的面子，更坐实了惠民的里子。近日，作为中国香港旅行远足联合会一行赴鼎湖区肇庆新区拜访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足球场火热开踢。港肇足球队与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磋球技，增进情谊。当日17时，随着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既有激烈的拼抢，也有友好的互动。港肇足球队经验丰富，战术灵活，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则展现出青春活力与顽强拼劲。整场比赛始终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融洽氛围中进行，精彩的传切配合与射门不时赢得场边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友谊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交流，更是肇港两地人文互通、情感连结的生动实践。通过足球这一共同语言，两地运动员在奔跑与协作中加深了了解，也为推动鼎湖区肇庆新区与香港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双向互通、资源共享注入了新的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

0: 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同大家讲下食品安全。食品安全这个话题可以讲是我们全民所关注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当然关系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咁睇翻当前嘅食品市场嗰个消费市场当中吓，唔好讲偶尔啦，我经常会听到啲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走水嘅情况，可以讲话系一个经常常谈嘅话题。唔单止我哋嘅人身安全啦、消费者人身安全啦同财产嘅利益，其实咧从另一个角度，亦都系严重扰乱正常嘅市场经营秩序。咁喺呢一类案件当中啦，假冒嘅伪劣产品嗰个购买来源咧，就可能引发好多嘅争议同讲法噶啦。所以咧，对于呢个话题啊，消费者咧，普通嘅消费者，如果真系遇到购买到一啲假冒嘅伪劣嘅走水嘅情况之下咧，应该点样去举证？应该点样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呢？所以今日的真实案例就跟大家讲一起消费者去购买假白酒去维权的案件，特别在这个举证的责任基础上面，怎样去令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首先我们来听一下真实案例的来龙去脉。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今日呢个真实案例的当事人是周某。周某呢，他就在某个烟酒店那里就买了某个品牌的白酒，买了两箱。之后呢，在饮用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有些杂质。当时周某的判断呢，就觉得有问题，于是乎呢，就希望呢退货退款，并且主张十倍赔偿。当时的情况，双方购买和一个卖售方都是认可这个素增白酒是一个假酒来的。咁呢间烟酒店咧就认为周某咧曾经喺佢嘅店里边购买白酒，但系佢当时嘅主张就系素增话假酒并非系佢哋销售俾周某嘅酒。大家理唔理解到咧？即系周某攞翻去嘅酒咧，双方都可以共同去确认啊呢个系假酒。咁但系咧就话你之前喺我呢度买嘅呢个酒咧，唔系呢一箱啊吓，唔系你攞翻嚟呢一箱白酒，呢一箱假白酒，而系我卖俾你另一个真嘅。好啦，一个咁样嘅情况存在，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起诉当地法院。有咁样嘅情况，确实睇下法院嘅判断同审理情况又系点样啦吓。当地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周某提交咗证据方面，首先有微信嘅转账记录啦，就可以证明佢从呢一间烟酒店买咗两箱安涉嘅品牌白酒，这个事实系有存在嘅，确实买咗。好啦，咁烟酒店咧就虽然提供咗进货单同出库单。但是未提供到可以证明他们出售给周某的白酒那个箱码，大家知道那个箱有箱码嘛，那这个白酒箱码等这些有效的证据用来反驳，所以呢就承担了相应的不利后果。最后法院的认定就是这件案件素增的这个假酒是周某从这一间烟酒店那里购买，并且判决是退货退款，并且支付十倍的赔偿。是的，没错，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或者好像今天的这个食品的时候，很多时候去退货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会有这样好像这间酒店这样的做法，就是说我这个没错你拿过来的是假的，但我卖给你的是真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卡了机呢？突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样维权。 好啦，咁我哋讲翻，首先睇法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第14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道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去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另外，我哋今日讲啦，呢个证据系非常之重要嘅，冇错。去到法庭上面又好啦，主张自己合法权益都好啦，一定要有证据。我哋又睇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里边67条嘅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嘅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就思琪经常喺《生活与法》里边同大家提及到嘅呢一句“谁主张谁举证”，喺民事纠纷里边啦，吓，一个特别系经济方面嘅纠纷方嗰、那个情况啦，一定系啊呢个“谁主张谁举证”。好啦，咁我哋继续讲翻呢个食品安全。在这个食品消费纠纷案件当中，购买者会基于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产品去主张经营者去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的时候，就应该就购买的事实存在着承担举证的责任。就好像今天这件案件一样，当事人周某他就举证的证明就是说，当时他买了之后那个转账记录有，而且呢是可以证明这些白酒是在这间商铺里面买的，这个这样的转账记录，因为这个转账记录是和这个商铺之间的关联。咁如果咧數增嘅產品咧喺購買嘅來源存在住爭議嘅情況之下咧，普通消費者係應該通過提供購買嘅憑證啊、服務嘅憑證、轉帳嘅記錄、發票或者咧同商家、賣家個溝通記錄等等呢啲證據，去證明購買事實嘅存在。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啊，思琪再插一句，好多朋友咧當然有一個轉帳記錄係好重要啦嚇。除此之外咧，發票你有冇攞到咧嚇？因为我发现很多大头虾咧，或者大大咧咧就觉得唉冇所谓啦，买咗就算啦，唔需要发票啦咁样啊。咁喺消费者即系普通消费者已经提供咗初步证据嘅情况之下咧，经营者仍然否认数增嘅产品系佢哋经过佢哋去销售嘅情况，咁样嘅话就应该通过提供产品嘅批次啦，或者来源嘅证明啊、销售记录啊呢啲足以反映特定的产品销售的信息以及情况的证据予以反驳。就像今天这件案件一样，周某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是可以初步证明他是从这间烟酒店购买两箱按摄品牌的白酒这个事实。那这间烟酒店虽然是反驳了，就是说你这两箱假的，没错，我们都确认，但不是我这里买的，我买给你是真的。好了，既然你这样反驳的话，你就要有事实，就是我们讲的证据来予以反驳。但是他们提供的进货单也好，出货单也好，都是不可以直接反映向周某销售的特定酒水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所以是不足以证明他们的那个主张，就是反驳的主张。最后呢，承担了不利后果了。

继续翻嚟生活语法，提醒下广大嘅消费者啦。其实酒税咧系我哋日常群众生活中大量会购买交易嘅食品种类之一。交易嘅情形咧，线上有啦，线下有啦，批发零售啦，多个场景啊。咁酒税嘅生产销售系假冒伪劣问题嘅高发领域，所以你经常会吓，唔好讲经常啦，耐唔耐起码会听到，哎，嗰啲嗰晚饮啲酒咧，咪真定假咁样。可能咧会隐藏好多嘅风险，所以需要咧嗰个防范心理会加强啲。首先，我哋企喺经营者角度先吓，呢个系一个市场经营嘅基本准则，就系诚信守法。经营者咧冇必要严实落即系严格落实呢个管控吓，质量管控嘅规定。首先，入货嘅查验制度啦，一定要建立健全嘅，严格去核对供货商、供货方嗰个资质啦，产品嘅检验报告、仲有生产日期、保质

期等啲信息。另外，完善嘅销售后台咯，仲有货品溯源嘅体系。根据产品嘅特性严格落实。首先系咪需要冷藏、冷冻、避光、防潮呢啲储存嘅要求。另外，呢、這个假冒伪劣呢几个字咧，一定要系杜绝销售吓。过期啦、变质嘅产品咧，千祈唔好侵入喺里面啦。当遇到产品购买来源争议发生嗰阵，首先经营者咧就应该积极提交足以反映诉争产品具有嗰个具体嘅销售信息、过程以及情况嘅有效证据，例如话产品嘅批次信息啊、专属嘅一个溯源编码、对应嘅销售台账啊、出货嘅核验记录等等，否则咧就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可能承担不利嘅后果。好啦，我哋又转翻消费者嘅角度，提醒广大消费者日常嘅消费当中啊，呢、這个酒真唔真假唔假？首先我哋要一定保留自己合法权益保护嘅证据，就系流传转账嘅记录啦，仲有消费嘅凭证，因为好多人咧会习惯随手劈嘅吓，购物嘅凭证啦、沟通记录等等，呢啲都系非常之有利于你嘅证据。咁如果因為一啲食品消費啊發生訴訟嗰陣，引發訴訟嗰陣咧，就積極提交流傳出嚟嘅一個購物嘅票據啦、轉帳啦以及溝通記錄等等呢啲證據啦。好啦，睇下大鐘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差不多啦，聽日同樣時哦，應該講下週同樣時間，我哋繼續生活愉快，下週再見，拜拜。

0: 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

0: 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兆兴电台 FM92.9，听见。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细流。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4: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振域兴则全域兴，今年以来，四会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立足各镇资源精准施策，造强工业项目，壮大振域产业，造优城乡品质，推动各镇错位发展多点突破，以振域经济提质增效，激活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走进四会市大沙镇富溪工业园，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入面，机器隆隆，一条条高端工业铝型材有序下线，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该项目由国内铝型材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投资建设，聚焦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等领域。项目已于2025年全面投产，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0亿元，年创税约1亿元，成为大沙镇工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全省首批典型镇、城乡融合发展中心试点镇，大沙镇坚持工业强基、农业提质、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振域经济成色越来越足。大沙镇的蓬勃发展是四会市振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思路，四会全域振域发展多点发力，百花齐放，发展成效持续突显。大沙、龙浦、下茅三镇成功上榜全国千强镇，9个省典型镇全部建设完成，振域经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在造强产业经济的同时，四会各镇同步提升人居环境，打造特色名片，让产业强镇兼具宜居颜值。江谷镇打造生态加文化加体验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地斗镇建设墟镇客厅文化艺术节点，硬口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南湖湾大湾区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石狗镇融入南花元素，打造特色文旅打卡点，黄田镇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各镇实现产业硬实力和宜居软环境同步提升。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镇域特色经济，造强产业，造优生态，造活文旅，持续激活城乡融合新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镇域力量。各位，这期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发啦！
3: 例如我哋今日又要同大家去一个远处嘅地方啦。
4: 睇嚟我哋呢一排咧都系四围咁去啊。
3: 趁行得企得，
4: 又系咁样开场白嚟。
3: 咁唔系几时去？
4: 好啦，
3: 嗱，我哋今日去嘅地方都好远下嘅，喺云南。
4: 嗯，
3: 云南熟悉嘅城市有边啲啊？昆明啦，大理啦，丽江啦，系啦。
4: 嗯，
3: 呢个就系喺大理同丽江之间嘅一个城市。
4: 嗯，
3: 这个地方叫做乐邓，乐言嘅乐，姓邓嘅邓。
4: 唔得意嘅名。
3: 嗯。乐邓呢个名字比较生保，我哋先介绍得大啲，再大少少，县云龙县都系好生保，大家都唔
4: 系
3: 好识。再介绍大少少咁多，再大啲嘅话就要去大理噶啦，大家好熟悉。
4: 嗱，
3: 呢个云龙县咧就系喺大理同丽江嘅之间，但系佢唔系顺路嘅，兜少少路咧可以去到云龙县。呢个云龙县咧，佢喺两条大家都好熟悉嘅江。嘅隔離，一個係怒江，一個係瀾沧江。
4: 嗯，
3: 遠少少仲有金沙江嘅，不過就真係遠一啲。就上三江並流咧，這個位置就唔係。佢再往北少少，德钦嗰個位置咧就係三江並流。哇！這個地方壯觀咯，你可以想象一下，呢三條江佢個距離係好近嘅。
4: 嗯，
3: 二三十公里就喺隔離一條又喺噏噏聲嘅江，但係佢哋兩條係各不相干嘅。
4: 嗯，
3: 點解呢？因為中間嘅座山好高。因为中间嗰啲节奏太多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喺呢度，突然之间个几条江本嚟系好远嘅，就喺呢个位置一捻捻埋，个切，跟住嗰啲山咧就系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咁嘅三条江就喺呢度穿过啦。咁其中两条就系去到我哋今日去嘅云龙县呢个地方。
4: 嗱，我哋三江汇聚之处唔推荐啦，偏偏我哋推荐嚟呢个地方，肯定有佢独到之处。
3: 嗯，咁当然啦，每一个地方佢都有独到之处嘅。
4: 系啦，
3: 呢个地方佢有个称呼叫做悬崖上的童话，呢个讲乐邓，乐邓古村啊。
4: 哦，
3: 呢条村嘅景色诶真系几靓嘅，佢喺高山之巅。啊！呢個古人將啲村起喺高山上邊，本身就已經係一種好似成仙咁嘅感覺。
4: 嗯，
3: 雲霧瀰繞嘅時候，佢啲村莊係喺雲海上邊嘅，哇，幾靚啊！
4: 就係啦，咁樣嘅景色真係唔係講笑啊！係
3: 啦，仲有佢係岩馬古道上嘅活化石，我哋聽茶馬古道就聽得多啦，岩馬古道就少啲。
4: 係啦，
3: 因為呢個地方比較多鹽，大家如果去嗰度食嘢嘅話。你的口味如果好像我们广东人口味淡的话，怕扯你，
4: 可能会审多两嘢。
3: 我们要给多一点特色他先，老板加两学盐给他。
4: 一食难忘，
3: 死味。嗱，呢度咧仲有舌尖上的中国的美味嘅。
4: 哦，咁就唔使惊啦，哎呀。
3: 喂，美味啫，唔一定啱我哋嘅。咁嗰啲咩麻辣豆腐花嘅系美味嘅嘢啦，你食唔食得落啊？
4: 咁又系。
3: 好，我哋介绍下先。乐邓古村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嘅云龙县西北部嘅山谷里边。
4: 嗯，好多人咧可能一听到云龙呢个词，即系感觉就系、是、啊，即系云雾缭绕啊，然之后有一种仙气飘飘嘅感觉。
3: 哦，对啦，对啦，佢呢条村
4: 真系。是
3: 的，真是这样的，就是在云龙县的无量山的那些节奏里面，又高又低又高又低，离市区大理呢就有八六公里，话时话都不是很远，两个
4: 半钟，
3: 是的，那大家就可以从大理那里直接驱车过去，如果你喜欢的话住低，不喜欢的话晚上玩完舐舐嘴拍拍啰柚走都来得切，
4: 咦，那可能又会错过了一些好东西，比如早上的时候出现那种真是
3: 云海，
4: 是的，
3: 嗯，一定会错过。
4: 所以千万不要走那么快。
3: 这个地方如果你在高处那里俯瞰，就会见到一幅惊人的画卷。
4: 嗯，
3: 在瀾沧江仲有一条支流流过呢度嘅，流过云龙县嘅，叫做鄱江。呢条鄱江其实佢就好平平无奇嘅，奇就奇在佢流到呢度嘅流向啊。佢流到呢度嘅地方嘅时候咧，就 硬生生咁擠咗一個好大嘅 S 型嘅彎。呢個 S 型即係用字母嘅 S 型都唔能夠表達佢嘅嗰種得人驚。佢嘅兩個嗰、那個兩個開口係差唔多捏埋咁滯嗰個 S
4: 急彎嚟㗎。
3: 啊，好急嘅急彎。
4: 哦，
3: 係啦。即是好像比太极里面的那个那两道弯还要弯一点。所以有人称它为太极锁水。即是太极将这些水兜了一个弯再兜一个弯兜回头。讲到很圆有些圆壳。这个平原呢就产生了一个弯弯的河流。这里就出现了太极的阴阳两面。有些有心人在这个阴阳两面的中心点、
4: 嗯、
3: 就点了一点一看咦一边就是小山包一边就是村庄、哦、哇又在慨叹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啦、啊、又有很多传说啦之类此类的东西就出来了。古人就将太极图又细化为四景、太极锁水狮象把门云岭天仪和沧海桑田。
4: 嗯总结到尾就是这里风水挺好
3: 你总结得实在太到位了

0: 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啱先讲到太极锁水，咁讲到有个小村庄，這个小村庄咧就系喺太极嗰个眼嗰度噶啦。
2: 嗯，
1: 啊，咁佢就有咗一个神奇嘅出处啦。這个洛邓古村就系喺太极奇观嘅嗰个四公里嘅位置，喺呢个太极图沿住嗰个洛水河行下行下就可以到咗洛邓古村。洛邓古村嘅最低嘅地方都海拔1700米啦。
2: 系咁高嘅咩？
1: 系啦。
2: 最高的时候是差不多3000米高啊！
1: 在条村的村头行到村尾，估不到要爬高1000多米，
2: 咁咪有排头啦，嗬？
1: 就系啦，行千几米，我觉得都已经是有啲过分噶啦。
2: 即如果我住村尾，你住村头，我去找你的话，
1: 就要好，就要爬高，是爬高千几米，唔系直线距离千几米，大佬。
2: 就系啦。
1: 太不可思議，
2: 哇！真系咁样走亲戚都会有啲难度啊！
1: 就系啦，呢条村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就系砖位山坡嚟起嘅。你话几咁陈村咧？
2: 调转啊，简直！嗰个山脚位置咧会有岩井嘅喎。
1: 嗯，系冇错啦。啱先佢讲到佢嗰个岩马古道啊嘛，佢呢度岩好出名嘅。咁到山顶就有个玉皇阁，就呢段距离都有200多米噶啦。呢度嘅落差就系最大嘅，呢个最大嘅特色。咁由于斜咧，佢前后人家之间嗰啲屋同埋楼相连咧，佢哋就会前面嗰间屋嘅二楼就一开门就可以行到另外一间屋嘅一楼。咁跟住再入呢间屋行上二楼，又可以行去下一间屋嘅一楼。
2: 啊，即系楼上通楼上啊，院中连院中咁样嘅格局。
1: 啊！呢、這个格局好得意，
2: 即系利用咗个落差。
1: 系啦，喺继重庆可以体验呢一种奇妙之后，大家又可以嚟呢度体验一下乡下嘅呢种乡下版重庆。
2: 但系呢样嘢真系确实系比较罕见嘅，系嘛？系即系全国嘅呢啲古村落里边。
1: 系啦，其他地方虽然依山而建嘅村系好多，但系就唔会将屋同屋连埋嘅。就好似喺嗰个瑶寨清远嗰边，咁佢都系喺山坡嗰度起，只不过佢后边嗰间屋嘅阳台咧，咁佢就可以凭栏远眺就可以睇到前面间屋嘅屋顶，而佢嘅下边咧就可以对住前面一间屋嘅二楼，但系佢系冇开通嘅，中间系隔住嘅，夹硬行嘅话会跌落去。
2: 哎呀！
1: 但是它的洛邓古村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连埋的，问你怕未？
2: 这个就是它的特色了。另外呢，就在这个村里面，它的村道啊这样全部都是清一色的石板铺去铺齐的。这些的石板呢，因为被那些马帮呢经常行啊，还有村民也都是有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啦，所以这些石板呢都是非常之靓的。
1: 呢啲就係文物啦，係得令嘅程度可以體現呢一塊石板佢嘅歲月嘅痕跡。
2: 冇錯啦，嗱，村裏邊咧有幾多級嘅台階，大家都唔係好清楚。有人話：，唉，起碼都已經3000多級啦，咁樣。咁但係咧，真係要你落腳去行一行咧，你先會能夠數得清啦。不過咧，真係要提醒下大家，因為呢度嗰個落差比較緊要啦，咁所以嘅話，可能大家行嘅時候真係要慢慢行，同埋咧要揾翻對啱腳嘅鞋喎。
1: 提醒得好，提醒得好，千祈唔好出咗事故。
2: 咁又唔至於嘅，只係怕大家行得辛苦啫，揾翻對舒服嘅鞋著下咧，咁就最好啦。
1: 膝頭哥唔好嘅朋友。咁
2: 翻支，
1: 系对，会悭好多力嘅。我试过行嗰个象江云道，行完第二日嘅小腿都攰咗一日，就系喺嗰个
2: 山脚位啊，
1: 系山脚一路直行上去，跟住行完上去影张相，就行翻落嚟啦，觉得好轻松啊，冇咩问题啊，点知第二日濑嘢啦。

0: 攰嘅，
1: 啲后劲好足喎，
0: 好足好足。洛邓嘅气候系高原嘅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秋季节就更加舒适。春秋之间嗰度山花烂漫，
1: 嗯。到咗深秋嘅时候嘅话，你可以见到嗰啲树木啦，咁佢个嗰个生长嘅周期又唔同啦，开花嘅时间又唔同啦，再加上咧就系气候嘅原因啦，会有五颜六色嘅树叶啊咁样咯，所以就会好靓，靓到好似一幅油画咁。
0: 咦，净系喺呢度发呆嘅话都系唔错喎。
1: 嗯，
0: 睇嚟我又要去揾多一个发呆嘅地方先啦，继亚丁村之后，睇下呢度几时有云海查一查攻略先。去踎翻一兩日咁耐。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洛邓村的地形环境确实是很独特，我哋附近揾唔到同佢類似嘅地方，去到呢個地方，大家一定會覺得好嘆為觀止，靚唔靚先個人覺審美觀啊。但係特別呢樣嘢就確實係毋庸置疑嘅。
2: 咁我相信咧，除咗話係當地嘅建築啊之外咧，我諗佢嘅歷史可能會都吸引咗大家去嗰度。
1: 好，我哋又講講佢嘅歷史。

0: 洛邓呢个名喺白族嘅语里边就系有老虎嘅山坡喂。
1: 哦，
0: 佢两个字可以讲咁多嘢嘅。洛邓有老虎嘅山坡，咁浓缩嘅咩？
1: 因为人哋系白族啊嘛。
0: 白族都唔使咁拣啊
1: 嘛。嗱，咁啊有老虎嘅山坡，咁相传应该喺呢个地方系出现过有老虎噃。
0: 系。在千几年来这个名字就一直是这样沿用的了。在云南最早的史籍就是唐代的蛮书里面就有说剑村有世洛邓井。这个是洛邓最早的有文字记载有洛邓村的那个历史了。这条村呢成千几年都还是一路用着这个名
1: 字。
0: 咁喺全国里边都系好罕见嘅，
1: 所以佢叫做千年白族村。
0: 犀利犀利，咁我可唔可以讲佢就系咁多年嚟都冇点发展呢？
1: 唔系咁讲嘅。嗱，其实我哋睇翻咧，即系佢个意思方面咧，亦咧就系话有老虎嘅山坡，其实咧呢度冇老虎嘅。呢度有咩啊？有一口盐井。
0: 哦，盐井嘅历史咧就要查翻汉代啦。喺汉代嘅时候，汉武帝就喺呢度设咗益州郡，有24个县，其中比苏县就系洛邓为中心嘅一个县嚟嘅。
1: 咁比苏咧喺佢哋当地嘅语言当中咧就系翻译为系有盐嘅地方。
0: 咦，佢哋起名都几得意喎！咁我哋又有端砚有果蒸嘅地方吓。
1: 咁有专家去考证过啦，汉代嘅云龙井咧就系依家嘅洛邓井，咁啊意思咧就系话呢口井咧其实佢已经系开采咗有成2300多年噶啦。
0: 哇，咁呢条村好富有喎、
1: 啊！梗系，你知唔知喺古代嘅时候盐啊比黄金仲要矜贵啊，因为嗰时即系佢属于战略物资嚟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如果你话啊。家中有口盐，哇！真系唔使惊。
0: 系啦，当时唐朝嘅财政收入咧，盐税曾经系占咗全国财政嘅一半嘅，哇！即系比烟草仲要暴利。
1: 你咁嘅你，而且咧，即系呢度出品嘅盐咧，佢个品质系非常之好嘅。啊，即系自然受欢迎啦，系嘛？因为佢系富含咗矿物质啦，又低钠啦，又高钾啦，
0: 咁好嘢噶，
1: 即系又少啦，渗透力又强啦，
0: 即系优质盐啦。
1: 嗯，冇错啦，所以就出名啦。
0: 到咗清朝嘅时候，洛邓嘅盐就到达咗鼎盛时期啦。当时明朝就设立了五井盐货提举司，这些是朝廷在滇西设立盐业的管理机构的。当时洛邓就是滇西的盐业中心，你没有看他现在在山卡拉那里不 名不见经传，但是当时就是滇西的盐业中心那么巴闭的。
1: 而且咧，就當地嘅嗰個鹽業嘅繁榮嚇，亦都係俾村裏邊嘅居民啦帶嚟咗係好多嘅財富。因為據講喺鼎盛嘅時期咧，成條村啊超過400户，即係有3000多人啦。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可以用土豪兩個字去形容佢哋嘅，因為佢哋就係用少少嘅鹽嚇換嚟咗大量嘅銀兩，咁可以咧就係起到一啲。規模好宏大，因為唔撐地啊嘛，係嘛？咁仲有咧，就可以雕梁畫柱嘅白族民居院落。
0: 嗯，不過到咗近代咧，海鹽就慢慢慢慢技術已經係提煉咗出嚟啦。
1: 哎呀！
0: 所以井鹽咧呢個量咯喎，係嘛就奀咗啲咁多啦。
1: 啊，咁所以去到1992年嘅時候，洛邓鹽井咧就正式。关门啦，唔做啦。
0: 繁华退去，喧闹散去，洛邓又重归沉寂，就好似一个喺繁华里边抽身转去转身嘅老人家，喺深山里边安详咁样回接往事。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11日，德庆县举办县镇村三级妇联干部专题培训班，提升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全县220余名妇联主席及骨干干部参加培训。培训班立足基层妇联工作实际，课程涵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妇儿维权法规、小额贴息贷款政策、女性心理健康、婚姻家庭矛盾调解等实务内容。讲师结合真实基层案例拆解工作难点，讲授治理方法与服务技巧。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围绕妇儿服务、矛盾化解、妇联特色工作打造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实用性极强，今后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以更专业的能力、更饱满的热情，为推进全县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德庆县妇联表示，接下来将常态化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培训，持续深耕家庭建设、妇女维权、困境群体关爱等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妇联桥梁纽带作用，引领全县妇女为德庆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底色与深厚悠久的古郡人文底蕴，持续深耕城乡风貌提质升级工作。一批生态景观工程、民生休闲项目相继落地见效，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生态休闲空间打造上，香山森林公园经过持续的景观优化与基础设施升级，已然成为德庆县生态休闲的亮丽名片。园区植被繁茂，四季常青，繁花点缀，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游览体验持续升级，满足群众登山健身、休闲散心的日常需求。西江沿岸生态廊道建设同样稳步推进，成效见显。作为德庆县提升城区水环境、优化人居环境的重点民生工程，大冲河城区一河两岸综合治理工程全长 3.59 公里，以打造生态安全、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河道为目标，在强化河道生态修复、提升防洪排涝能力、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精准补齐便民休闲配套短板，新建改造了河道两岸便民便道、清水布集、休闲凉亭、休憩座椅及多个休闲节点公园，全方位提升河道景观层次和便民服务能力。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推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文旅配套优化完善，不断擦亮山水生态名片、厚植古郡人文底蕴，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与群众生活质感，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现代化美丽城乡。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

0: 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托起幸福晚年，银铃工坊建设有序推进，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量稳步攀升，以文化聚人气，以业态促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肇庆高新区退休老人退休生活日益丰富，不少老年大学学员通过手工编织等方式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一件件精美的手工作品如何继续发光发热，产生价值？最近肇庆高新区将银铃工坊建设作为精准服务老年群体的重要民生举措。在肇庆高新区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相关部门多点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项目规划加速落地。省华侨农场农科所、区旅游产业办主动靠前，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全面摸排辖区可用场地资源，通过专题研究、综合研判，结合区位条件、文化氛围、交通便利等多重因素，确定银铃工坊选址。同时，该单位积极对接东华村非遗文化体验馆，对接双方需求，协调解决项目落地难点，推动双方达成合作意向，为银铃工坊顺利落地运营筑牢基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老年手工文化与非遗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通过串联周边旅游线路，丰富非遗体验馆业态，汇聚场地人气流量，实现资源联动赋能。肇庆亮捷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巨良：
1: 我们这边是以主要是以竹编为主，那接下来我们会有现在初步的规划，我们有比如讲拓印，或者说青花瓷画，我们制香，我们陶艺等等，包括汉服体验哈，我们这个希望更丰富的一个业态，让给我们的所有的游客能够有个沉浸式的体验感。
0: 此次银铃工坊项目是区老干局、省华侨农场、农科所、区旅游产业办等多部门协调联动、聚力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项目推进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将履职为民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与民生服务全过程，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广东省华侨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莲：
2: 因为银铃工坊，也就是说运用我们老年大学这支队伍，它的一个竹编手工课程，他们产生的作品如果能跟社会力量结合，发挥它的商业价值，产生商业效益、社会效益。
0: 本台综合报道。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自五一正式开业至今已运营满一个月。它以粮食文化为根基，融合非遗体验、书香阅读、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客流稳步攀升，商户运营有序。古朴的粮仓建筑交融传统手作与书香烟火。据了解，园内非遗绳编体验馆人气十足，开业一月来吸引各年龄段游客到访，五一假期客流迎来峰值，假期单日接待量约达1000余人，周末也能保持100人以上客流。创业者宋倩薇，他来自吉林长春，因喜爱而研习绳编技艺已有5-6年，因看重粮仓的农耕底蕴，文旅业态与非遗定位高度契合，加上本地市民包容喜爱传统手艺，团队选择在此扎根和创业。金泉华628非遗艺术体验中心主理人宋倩薇：
3: 首先我自己是喜欢编绳的，那么跟着我的师傅有学到了这门非遗的绳编的手艺之后，越编越喜欢，利用我自己来带动身边的更多的喜爱绳编的这些人加入进来。在粮仓这边，我们也会结合粮仓的一个农耕文化去打造一些，比如说利用这个粮仓的圆滚滚的形象啊，包括农作物啊、水稻呀。
0: 非遗绳编小店的火爆，正是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整体运营向好的生动写照。自五一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假期日均客流量维持在5000至8000人次。目前，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招商率已过半，共签约商户11家，业态涵盖餐饮、零售、非遗体验、休闲酒馆等。其中7家商户已开门营业，另有4家正在加紧装修。当前园区业态可兼顾居民日常消费、正气研学与亲子游玩需求，游客普遍赞赏粮仓环境，但也期待后续业态进一步丰富完善。肇庆粮仓文化园有限责任公司招商推广经理蔡俏曼：

0: 那么我们未来呢会结合周边包括本地的一些艺术市集，再配合一些公共的教育讲堂，我们也想引进一些大湾区的青年进行活动，导入大湾区青年社群与文旅的流量，结合着我们大望粮仓的灯光秀，然后放大夜经济。长远来看，大望粮仓将打造有历史文化、美学和产业烟火气的复合城市文化综合体。
1: 记者陈远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发。

0: 刚才我哋讲到咗，讲到咗
1: 盐，
0: 盐洛邓嘅盐曾经几许风雨，到咗今时今日，佢已经唔系佢嘅最大特色啦。最大特色咧系火腿。
1: 啊？
0: 哦，唔系，最大特色系佢哋嘅建筑。
1: 我以为啲盐咧，即系个后路就系攞嚟腌火腿，
0: 无处可安放。唉，算啦，掟落啲火腿度啦，意外产生咗一啲美食，吸引咗食尖上剧组嚟拍。
1: 原来系咁。
0: 系咁啊，比火腿更加要出众嘅咧，就系佢嘅完好嘅明清古建筑。
1: 哦，
0: 嗯，啱先你都话啦，佢哋以前咁鬼有钱啲富豪，所以佢哋现存咗有百几座明清时期嘅古建筑。
1: 即幸好当年有钱啊！
0: 系啊，
1: 所以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0: 系啊，所以冇钱是万万不能的。你看保存古迹都是要靠有钱才有古迹啫嘛。咁呢啲地方以前建设嗰啲咧，就多数都是咩盐井、盐局、盐货啊呢啲咁样嘅古建筑，仲有很多啲玉皇阁啊啲道教嘅建筑群。
1: 嗯，
0: 仲有啲咩文庙啊、武庙啊、龙王庙啊等等呢啲庙宇。
1: 系咯，咁喺2007年嘅时候啦，诺邓嘅古建筑群咧就被整体咁样列入到去云南省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2013年咧又升级成为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好叻，好叻，好叻！所以你行咗去诺邓，就系相当于去咗一座露天嘅明清建筑博物馆。
1: 嗯，喺民居方面啦，诺邓佢系白族的民居，所以它会是依山而建的。
0: 嗯，
1: 在这些民居的建筑方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当然都要符合就当地的山势，因为地理环境方面它是太陡峭了，没办法说好像平原那样建一些比较市正的那些四合院。
0: 嗯，
1: 所以就要一地制宜了。啊，会发展出就是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五地水四合院等等，
0: 呢啲
1: 具特色嘅建筑形式。
0: 嗯，所谓嘅三房一照壁咧，就系正房同埋左右两个厢房围成一个三合院，哦，正对面嗰缝墙就系照壁啦。
1: 哦，咁理解嘅。咁通常咧，呢啲照壁上面咧就会写咗有家训啦。
0: 嗯，
1: 啊，又或者一啲诗词啦。
0: 嗯，
1: 啊，而且呢每一块嘅照壁咧，佢都会系等于一页嘅家谱，吓，记录住咧成个家族佢嘅精神传承。
0: 啊，有文化呢啲嘢就真系好啦。咁仲有其他嘅啲咩四合五天井啊、就真小院啊，呢啲都系因地制宜造成嘅各种唔同流派嘅院落。
1: 嗯，可以讲咧就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0: 系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最后先至讲，依家落凳比较多游客过去买嘅手信就系火腿啦。
2: 即系你啱先系提前剧透咗。
1: 系啦系啦，自从舌尖上播咗之后咧，落凳火腿就大家都知道咗，知晓咗啦。
2: 嗯，
1: 其实之前咧落凳嘅火腿就唔好出名啊，佢哋嘅盐嘅制作技艺咧就都几出名下嘅。
2: 嗯，
1: 之前咧佢哋嗰啲咁个井盐制作技艺咧。就可以在那些作坊里面、啊、用一些铁锅熬制、啊嗯、跟着卤水啊怎样咕噜咕噜整个结晶的盐出来。其实这件事对于一般游客来讲吸引力就不大、啊、我顶多买盐回去煮餸又不是盐吃不出的、啊、是不是吃飞吗、
2: 即是盐可以有其他的用途的。
1: 洗脚啊
2: 即是美容又得，跟住咧即系热敷又可以用噶嘛盐。
1: 咁睇唔出噶嘛，系咪先？咁嗱，佢即系攞啲咁个盐包成一包咁样千年盐井嘅盐，二三十蚊一包，哇，好贵！我之前喺西藏嗰个盐井嗰度买咗一包$10，我喺度放，而家我唔知攞佢攞嚟做乜？食就肯定唔敢食噶啦。

0: 你话可以攞嚟浸脚系可以咁，
1: 嗯，就系、是、咯。
0: 咁我边度冇嘢浸脚啫？我要山长水远喺西藏买包盐粉嚟浸脚，识飞咩？
1: 咁你意思系咪你后悔买咗个包盐粉？
0: 咁又唔系嘅，即系帮衬下啲藏族同胞，其实都系几过瘾嘅，即系叫做得个买啦。
1: 系咯，咁所以佢哋去到落凳都系咁买嘅啫嘛。
0: 即系佢嘅意义就系在于买嘅一瞬间，买完之后其实佢就已经冇意义噶啦。咁得个放咯。
1: 所以我哋买翻火腿好好啲。
0: 系啦系啦系啦，呢样又讲到都点题啦。咁自从播出咗之后咧，因为火腿咧先讲咧，即系啱先你都识讲啦，即系佢啲盐咧。就又好健康啊，又咩多乜嘢少乜嘢咁，所以咧就搞到咧佢啲食物就好似好健康咁嗬。咁就揾啲盐喺嗰度，将啲火腿热起身咧。嗱、啊，中国最神奇嘅地方咧，做嘢系唔量化嘅，落少少盐。好啦，咁又唔讲俾你听落几少，
1: 适量
0: 系啦，适量系啦，即系我好憎嗰啲咁嘅懒唔神秘咁，当个镬轻轻地。咁輕輕地即係幾多度啫，係嘛？落少許鹽，咁少許即係幾多啫？
1: 一聽就知你係理科嘅啦，
0: 乜一啲都冇量化，你點做啫？係咪先？你都推廣唔脱唔開嚟噶嘛？你都唔可以將佢模式化咁樣。
1: 你全靠經驗噶嘛？
0: 經乜鬼驗？即係故弄玄虛。
1: 再唔係嘅話，人哋就話嗰啲配方啊、配料嗰啲咧。会打在后面的了，你
0: 知道后面是。那就行，那就均真一点。好了，自从有了这些靓盐之后呢、
1: 嗯、
0: 他们就拿来热火腿，那就舌尖上出来一拍，那哦红了。即没理他好不好吃，反正就红了之后呢，大家就多多少少买一些来到。你在网上有得买的，但他又觉得不馨香。你去到之后觉得咦，那就买一些了。
1: 即系最紧要喺当地可以试过先啊嘛，知道边条腿靓啊嘛。
0: 去到当地咧，你本身行到都身水身汗，你如果有一个舒服嘅地方坐低嘅话，系觉得嗰个味感会特别强烈嘅。
1: 就
0: 系好多时候都系咁，譬如好似去到嗰个丽江食腊排骨咁，食得开头嘅几餐觉得好好食，
1: 嗯，
0: 但翻到嚟你再食嘅话，又觉得不过如是啫。我哋好多粤菜都好食过佢啦，系咁。但系喺嗰度当地嘅时候，硬系觉得餐餐都咁好食嘅。
1: 嗱，食嘢食味道就系要喺当地食先有咁个味道啦。
0: 系啦，咁呢度就系佢哋嘅特色火腿啦。咁火腿有好多种做法嘅，一般就系捞埋啲菜一齐炒，冇话就咁成条罩咁就唔好食嘅。
1: 我哋广东啊，攞嚟煲汤又得。
0: 又得系啦，啊，嘴法好多嘅。咁、
1: 嗯、
0: 除咗火腿咧，仲有好多白族美食嘅，嗰啲咩盐水豆腐啊、盐焗鸡啊，嗰啲就一般般啦吓。要做就尝试下咁啦吓。
1: 嗯，仲有咩白族酸辣鱼咁咯？
0: 系啦，嗱呢度咧，因为佢嘅位置比较特别，啱先讲到佢系依山而建，一层一层，下边又有云海，所以如果你住喺呢度嘅话，无论你系食呢个火腿又好，食豆腐花又好，
1: 嗯，
0: 就算有一杯我哋带嚟嘅嗰啲。沖劑咖啡又好，去到那裡的味道就不同了。你坐在他的院落那裡，看著他遠處那些雲霧遙遙，
1: 雲卷雲舒，我依然還記得你錄
0: 的。沒錯了，萬看庭前花開花落，心隨天外雲卷雲舒，
1: 就是這個感覺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天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荒唐大变身，村民家门口坐拥荷塘月色，港澳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精彩上演，以球会友共促两地体育文化交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盛夏荷花次第绽放，近日记者走进福草村，探访由老旧闲置鱼塘改造而成的连片荷塘，实地见证废弃坑塘蜕变为美丽乡村生态水景的喜人景象。走进福草村村口，昔日那股令人眼鼻绕行的臭味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口碧波荡漾、荷叶甜甜的生态池塘。一池荷花长势正好，有的热烈盛放，有的含苞待放，连片荷叶铺在水面，满眼绿意清爽。经常从佛山送货到福草村附近的罗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送货过来都要在塘边溜达一圈，闻闻荷香，放松一下心情。罗先生：
3: 好多人过来呢边影相啊、拍照嘅，肯定都想话落去睇下、欣赏下，吸下啲荷花发出嚟嗰啲香气啊嘛，系嘛？心情啊，市场啲就啲压力，口讲话啲得个释放嘛，系嘛？睇下啲荷花咁靓。
2: 谁曾想到，这个诗意满满的荷塘景致，曾是荒废淤塞的乡村鱼塘，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是村里的一块心病。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福草村将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针对该黑臭水体制定了专项生态修复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治理，水清岸绿的美景得以重现。如今这片荷花池不仅是村里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打卡地。微风吹过，荷叶摇曳，荷香阵阵，构成了一幅荷塘月色的乡村美景图，不仅提升了村庄的面子，更坐实了惠民的里子。近日，作为中国香港旅行远足联合会一行赴鼎湖区肇庆新区拜访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在肇庆医学院足球场火热开踢。港肇足球队与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磋球技，增进情谊。当日17时，随着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既有激烈的拼抢，也有友好的互动。港肇足球队经验丰富，战术灵活，肇庆医学院足球队则展现出青春活力与顽强拼劲。整场比赛始终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融洽氛围中进行，精彩的传切配合与射门不时赢得场边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友谊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交流，更是肇港两地人文互通、情感连结的生动实践。通过足球这一共同语言，两地运动员在奔跑与协作中加深了了解，也为推动鼎湖区肇庆新区与香港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双向互通、资源共享注入了新的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

0: 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护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 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

0: 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5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2: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2: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越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6: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7: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8: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7: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一秒。
8: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

0: 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0: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2: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3: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4: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3: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4: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5: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6: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7: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8: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

0: 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件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3: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5: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7: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6: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

0: 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 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1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3: 你好，早晨，
14: 唔该晒。

0: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1: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0: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1: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1: 每一首歌都系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系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晚上好，小周末星期五咁啊，嚟到咗咧，我哋星期五6月12日嘅时间，哇，唔经唔觉六月份又真系过咗差唔多三分一，再多少少啦吓，咁啊嚟紧咧就当然啦，对于话高考嘅朋友咧，考完咗好开心吓，但系嚟紧仲有中考嘅朋友继续要加油啊，咁但系星期六日到嚟咧都要松一松嘅。
3: 嗯，系放松下心情都系应该嘅，张弛有度。咁啊，睇翻咧就系、是、各位朋友都可以听住我哋929啦，同时你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 2C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啊，点下你想听到嘅歌仔啊，讲下你嘅心声啊，等等啦。
2: 冇错啊，咁啊，直播室里边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
2: 咪见到我哋嘅老朋友阿女又嚟打卡撑场，佢一边听歌一边喺阳台嗰度咧去抹嗰个油漆翻身嗰啲咁样嘅铁围栏啊，哇，系即系自己手动、啊。
3: 同埋咧佢好中意一心二用，我觉得吓。
2: 系啊，
3: 有时听住歌咧就炒住菜，有时听住歌咧食住饭，而家咧就听住歌咧系做翻啲翻身嘅工作啊。
2: 都几好啊，其实系啊。不过咧就即系毕竟咧都系啲围栏嗰啲嘢啦，咁啊听还听都系要小心少少吓，因为最主要系个围栏唔会话咩嘅，但系就怕整得开心嘅时候滴紧啲落去。
3: 对
2: 吧
3: 对吧还有另外呢，海阔天空也都说打卡签到啦，这样吓，多谢你。咁啊，仲有锦生咧，锦生亦都话晚上好，打卡食饭啦。
2: 系咁啊，呢个钟数嚟讲咧，都系一个放松嘅好时刻嚟嘅。咁啊，继续我哋去马听歌啦，喂。
3: 系啊，咁啊，讲紧咧，今日凌晨咧，呢个世界杯已经打响咗吓，而且咧进行咗比赛啦。大家都睇得咧，就系非常之兴高采烈吓，有啲人真系两三点去追住嚟睇嘅。
2: 冇错啊，即系又系一个咧，就系饮。凍啤酒，
3: 即係全民狂歡嘅一個時代。
2: 係啊，又係飲凍啤酒同埋食宵夜去睇世界盃嘅時間啊！
3: 大家要注意好調整呢個作息啦，即係話如果真係捱夜睇咗咧，就白天盡量揾啲時間補翻啦，咁樣嚇。咁我哋欣賞下咧，就喺琴日，即係應該今日凌晨咧，喺世界盃嘅現場咧都有演唱嘅呢個世界盃官方嘅主題曲啊。
2: 呢首歌其實係啦，比較得意，叫 DNA 啊。More than a game， 即係話超越咗咧一場嘅遊戲咁樣樣嚇。

0: 是啦，咁啊，嚟自会有我哋2026年嘅呢一个美加墨世界杯嘅一首主题曲啊，官方主题曲啊，因为每一年咧，其实呢啲世界杯咧都会系掀起好大嘅热潮吓，咁啊亦都会有好多咧呢啲主题作品嘅，咁但系我哋今日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官方嘅主题曲，叫做 DNA More Than a Game。
1: 嗯，系啊，非常之兴合合嘅感觉吓，
0: 系啊，
1: 好有夏日嘅氛围感，同埋咧嗰种比赛嘅热情啊。咁啊，见到其实咧都有唔少一啲即系。网红咧，佢都有去到现场啊，咁样我睇翻佢啲作品就喺现场去打卡嘅，见到话喺现场嘅气氛真系非常之热烈嘅。
0: 嗯，
1: 咁啊，同埋咧就系都转成17个钟先去到嘅，喺中国过到去啊。
0: 系啊，
1: 即系跨越咗大半个地球先去到另一边去欣赏球赛啊。
0: 嗯，冇错冇错冇错。
1: 咁啊，大家当然广大球迷们咧都可以咧借住一啲嘅电视啦吓，或者系其他嘅视频啦，去睇翻下现场嘅一啲情况嘅。
0: 系啊，咁而且。今年的呢一個美加墨世界盃咧，即係對於我哋中國嚟講咧，即係一位嘅朋友都好，即係好受大家關注，就係馬寧啦，跟呢一個嘅裁判啦。咁啊，聽講佢話可能喺今屆世界盃之後咧，或將會結束佢嘅裁判工作啊。咁啊，所以真係如果能夠見到佢嘅身影咧，就盡量多啲捕捉一下啦嚇。咁因為下一屆嘅世界盃咧，就唔一定再見到佢喺呢一個錄音場上面。咁啊，亦都係比較嚴厲咁舉起佢嘅黄牌同埋红牌啦。
1: 嗯，咁啊，继续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啦。Yuki 咧就话打卡去紧咧就系牌坊广场嘅路上。
0: 嗯，
1: 咁确实咧，今晚咧都系牌坊广场都应该系几热闹吓。
0: 一连三日啊，12、13、14，我如果冇记错嘅话，
1: 就系算牌坊广场嘅2026啊，粽子。超級聯賽咁就會喺嗰度進行啦，咁而且咧就係晚上都好多活動啦，
0: 又有無人機表演啦，
1: 仙女散花，仲有咧就係飛圍打鐵花等等啊、
0: 哇，都好值得睇喎！我對打鐵花好有興趣啊，因為真係未有近距離睇過，聽講話好壯觀
1: 嘅。嗯，係啊，你視頻拍落嚟咧，再慢鏡去放翻咧，嗰種感覺咧真係非常之浪漫嘅。
0: 嗯，
1: 大家可以試試。好，跟住時間咧，再睇睇一啲其他朋友嘅選擇啦。咁啊，晴晴咧，今日想听翻一首啊谭咏麟唱嘅歌，咁啊，睇下呢一首嘅随想曲。

0: 校长嘅一首随想曲。
1: 其实咧呢首歌咧原唱咧徐小凤啊，当时诞生喺1982年嘅，咁后嚟咧就系、是、谭咏麟咧就喺1997年嘅时候咧重新演绎咗，咁呢首歌咧就系、是、都系非常之经典啊，而且咧就系、是、作曲作词都好出名啊，咁啊顾嘉辉作曲，郑国江作词嘅，
0: 又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比较。勁嘅組合啊！即係顧嘉輝之顧嘉輝除咗同黃沾之外咧，同阿鄭國江嘅嗰啲詞作嘅組合咧都好正嚇。
1: 係啊，其實咧呢首歌咧就係講緊啊要豁達啦嚇呢種人生態度啦，唔好話太過執著一啲名利啊。要
0: 小鳳姐好多歌都係講緊一啲人生嘅大道理，我發現係。
1: 將呢個愛意好似純酒咁樣去珍藏住啊，呢種輕鬆嘅節奏。
0: 冇錯。
1: 所以咧大家都好中意聽下，好有哲理感覺啊。跟住時間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選擇啦。咁啊，阿火敏就話：兩位主持晚上好啊，今晚又打卡撐場啦。佢話咧幾日都冇報道，但系咧有關注到節目噶咁樣啊。
0: 哦，多謝支持，默默咁關注住我哋啊，係嘛？
1: 咁佢話咧就今晚要聽翻首咧梁靜茹嘅《給未來的自己》，
0: 馬上送上。

0: 听讲会有梁静茹啊，有段时间都冇听到佢嘅声音啦吓，咁啊今日咧都会有一啲嘅朋友会听点起咗佢嘅作品吓。
1: 嗯，咁呢首歌咧，其实喺华语乐坛当中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力嘅，属于一首好励志嘅歌曲。咁啊，收录喺佢2007年嘅作品里面嘅，咁里面你听得出系有啲流行嘅元素啦，摇滚嘅元素啦，而且咧就梁静茹咧，佢声音温暖得嚟咧，好坚韧嘅，
0: 系
1: 即系感觉到
0: 有种治愈感
1: 系
0: 嘛？
1: 啊，系啊，即系大家如果喺挫折当中或者喺孤独当中咧，应该系坚持去追梦嗰种感觉啦，都呈现咗出嚟啦。
0: 好，
1: 咁啊，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啲选择，咁啊，仲有小力今晚咧想听翻一首黑琴嘅作品，咁啊揾嚟咗咧佢以前唱过嘅《闪电传真机》
0: 哇，好有童真喎、啊！

0: 唉，真係又勾起曬以前嗰啲回憶啊嚇！
1: 嗯，係啊，呢首歌嘅話咧就誕生喺1991年嘅，咁啊當時咧就係一個 TVB 嘅經典嘅兒童節目啦，
0: 閃電傳真機
1: 啊，裡面嘅主題曲嚟嘅。咁呢首歌咧就係克勤自己去作詞嘅嚇，咁啊亦都唱出咗咧就話科技啊知識嘅傳播速度啊非常之快嘅。咁啊希望咧就係有啲嘅心知啦，拉近大家嘅心啦咁樣。係
0: 啊，
1: 都留意到咧，其實喺 TVB 咧就咁多年嘅一啲兒童節目咧，都係緊貼時下嘅潮流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會唔係話淨係同大家去講下嘻嘻哈哈，或者係講下啲知識方面嘅嘢嘅，佢都會有一個嘅潮流嘅走勢喺度啊。
1: 嗯，例如以前嘅430穿梭機啦，就係太空穿梭為主嘅，咁後嚟到就
0: 閃電傳真機。
1: 89年至到99年呢10年時間咧，就係譚玉煙主持嘅呢個閃電傳真機咧，就係都係講緊一啲科技嘅嘢啦。咁啊，後嚟咧去到智叻小人類啊，
0: 係冇錯，
1: 主打就網絡噶啦。然後咧再到放學 ICU， 而家咧就 Hands Up 啊，都係咧就緊貼住咧依家潮流興嘅嘢，或者係時下好熱點嘅嘢啊。
0: 不過真係確實係嗰樣嘢啊，即係不斷變化嘅兒童嘅節目同埋嗰啲主持人都好啦，仲有我哋鐵打嘅譚玉英姐姐，430穿梭機開始有佢噶啦。咁啊當然啦，最近肯定冇，因為咧已經退休啦。咁但系咧就最起码我哋呢啲80年代嘅小朋友啦，即系八零后嘅小朋友啦，基本可能我哋如果系睇过嘅，基本都会有谭玉英姐姐嘅身影。
1: 嗯，咁其实睇下都唔错嘅，因为你喺里面咧可以吸，即系轻松愉快嘅氛围当中咧，系吸收咗唔少嘅知识。
0: 系啊系啊，因为佢都会通过一啲嘅短剧嘅形式啦，即系嗰啲趣味嘅短篇嘅嗰啲咁嘅儿童短剧嘅形式啦，会去讲好多知识类型嘅嘢嘅。咁啊，好似以前打造出嚟嗰啲咩乌卒卒啦，嗰啲其实都系呢一类型儿童剧嘅一个代表嚟嘅。
1: 嗯，所以你留意翻咧，今年嗰啲高考嘅试卷咧，就系以前嗰啲套路咧系唔啱用嘅。所以一定要将
0: 今年已经英语已经喺度讲紧恋爱脑啦，系嘛？
1: 眼界一定要放宽啦，同埋咧就唔可以话净系固有嘅一啲定律咯，即系自己要灵活去掌握所有嘅知识点。
0: 所以点解而家好多家长都话啊，其实想当年自己都即系呢个。學識都唔差嘅，即係起碼分數都唔差。咁而家出嚟工作，雖然話有一啲方面係冇使用到啫，但係書本都冇話完全掟翻曬俾老師嘅。但係一睇起小朋友嗰張卷，就覺得哇，都仲係覺得好難。其實最主要係而家嗰種答題嘅思維同埋模式咧，已經係同我哋當年咧純粹係考嗰個知識點嗰種咁樣嘅方式咧係唔同咗。即係而家佢係發散性思維嘅，佢可能真係要同現實啊，或者我哋啲社會性嘅內容係掛鈎嘅。
1: 嗯，

0: 所以咧就學生們咧就一定要係將自己個係咯思維能力要提高咯嚇，咁、多啲去鍛鍊呢方面嘅能力。
1: 係
0: 咁跟住時間再睇睇阿翔咧，阿翔亦都話打卡簽到啦。咁啊今晚咧就係想聽到一首嘅歌曲啊，就係、是《只要平凡》啊。
1: 咁呢個時間送俾你。

0: 在天边。
1: 好了，听过这首呢，张杰再加上张碧晨合作的我只要平凡。
2: 嗯，
1: 听着这首歌的话，我们要结束我们今晚的星湖唱马了。转头会有八进娱乐圈的。
2: 转头半点之后再见。
3: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4: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
5: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6: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7: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8: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9: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10: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1: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2: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点之后继续在 FM 92.9的频率当中听到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声音。我们转个场来到了我们今晚小周末星期五的八进娱乐圈。今晚的时间当中继续都是在直播室里面有菲菲，我是菲菲。
2: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住我们的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兆庆的公众号，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冇錯，咁啊呢個時間咧，首先同大家係分享一下啦，都係近期比較 hit 嘅呢一位人物啊，因為近期真係佢比較多搞作，又演唱會啦，咁又上去啊收歌嗰個嘅。叫做咩？都是演唱會啦，
2: 係嘛？仲有就是去到咧國樂無雙裡面去演出啦。
0: 哦，係冇錯，參加了咧就是一個嘅綜藝嘅節目，咁呢個咧就係音樂嘅綜藝嚟嘅。
2: 所以咧佢最短近段時間係比較忙嘅，咁但係忙得嚟咧都好充實嚇，咁啊見到佢都好多作品頻頻出現咗啦。咁啊講到咧就係話要翻去錄呢個國樂無雙，咁工作非常之多，咁但係咧心口咧掛住勇字嘅佢咧，即係意志力都相當之驚人啊。
0: 係啊。
2: 咁喺錄呢、這個國樂無雙的第三期的時候呢，他都能夠保持住水準唱出了廣東話版的心動，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說哇，你的唱功呢依然都非常之紮實，
0: 依然非常在線，是吧？
2: 是啊，他都獲得很多好評，
0: 是啊，
2: 但是呢最令他開心的呢就不單止有好的歌曲出現，而且呢還可以跟好朋友一起聚聚舊。
0: 其實呢就在這一次的國樂無雙上面呢，就他真的可以跟一大班的歌手朋友去聚下會啦，咁啊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見到佢 po 咗一啲嘅即係話嗰啲咁樣嘅短嘅小嘅視頻啦，咁裏邊咧就會有佢同黃婉之啦，仲有就係陳小春嘅一個合照嘅，咁而且咧你見佢都翹實啊陳小春咁，哇好似感情好好咁樣，咁另外咧亦都係同內娛嘅幾位嘅歌手啦都會有合影嘅，好似善依純啊劉惜君啊咁，咁啊好多網民都話咧就話都。即感覺到咧，就好似喺之前，即四年前噶啦，嗰時候聲聲不息嗰時候咧，就阿楊千嬅就分別同阿善依純同埋劉惜君合唱過噶嘛，咁而家就又見翻佢哋去重聚啦咁樣樣。
2: 係啊，延續咗呢種嘅風格啦。
0: 係啊，
2: 咁同埋咧，佢就阿千嬅喺錄完之後咧，都分享咗感受。佢話咧就喺呢個國樂無雙嘅選歌環節當中咧，心動就係佢一首好心水嘅歌嚟嘅。亦都好多謝咧節目組嘅支持啦，同埋咧填詞人咧重新為佢填咗詞啦，佢話咧音樂係最好嘅載體嚟嘅，希望咧就通過呢首歌，令到咧每個人都能夠珍惜每一次嘅心動
0: 嚇。係啊，咁啊，其實真係話講緊我哋粵語系嘅朋友咧，我好贊成大家用心去睇一睇我哋呢一個國樂無雙嘅嗰個嘅綜藝，你會發現有好多驚喜嘅，都會有好多我哋好耳熟能詳啦，但係當時可能係普語出嚟嘅作品咧，經過重新填詞演繹之後，又會有另外一種唔同嘅風味。
2: 就好似咧，我哋之前嘅節目啦 ，Yuki 同我哋推薦咗阿陳小春嘅首作品咁樣一樣啦，證明咧好多朋友都好關注呢個節目嘅。
0: 冇錯，咁我就比較推薦阿雷佳老師去翻上嗰首嘅《壁上觀》嗰首嘅粵語版。咁啊，雖然阿雷佳老師啲白話咧稍稍有啲唔正，但係總體咧真係國家隊嗰個氣場全開啊，都係好勁下。
2: 咁啊，睇翻阿千嬅啦，千嬅咧就系讲紧咧50岁呢个心态嘅变化。其实咧佢就话好想咧体验唔同嘅歌曲吓，未唱过歌咧都想唱一唱。听听佢点样讲嘅。
3: 因为我都走到现在50多了，那如果我现在那个巡演，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很合理啊，因为人才开始长就是成熟嘛。那你就巡演不容易，但是如果我这个还是回到金曲的那种表达的方法。

0: 方法上面，我不知道沙子有没有机会在有能力有力气的人生把它唱一遍嘛，所以不好拿捏。我现在30岁20岁，我肯定拿那些最重要最直接的歌 classic 出来，但是走到现在，我反而我的人生开始会很精准的变少，不是放大。我从前的人生是放大，我现在走到中年，就好像那个时间倒计时一样，我要把它精准。所以我就把一些我没有唱过的，我想搬上舞台，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那么直接的接受，所以我就在参考一下啊，其实你们做节目那个怎么拿捏一个经典跟就是路人粉跟。中粉的一種始終粉的分別。
1: 嗯，咁啊，聽阿千華咧，其實都講得都好中肯下嘅，因為即係隨住年齡啊增長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大部分嘅歌手咧，佢可能真係嗰個精準度都會降低嘅，咁所以喺有限嘅時間裏面唱多啲佢自己想嘗試嘅歌曲都係非常之唔錯嘅。
2: 嗯，呢、這個時候咧，我哋又欣賞一下佢唱嘅呢個白話版嘅呢、這個心動啊。

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的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的精彩。

0: 咁啊，分享完咧就系属于系千华嘅呢一首嘅心动之后，诶，再要讲讲嘅呢一个内容咧，其实同心动有啲关系嘅。点解咧？因为以下要讲嘅呢一位嘅女歌手咧，曾经咧就系当时呢一首国语版《心动》嗰部电影里面嘅女主角啊，梁咏琪啊，
1: 嗯，有啲呼应吓，
0: 系啊，
1: 咁啊讲紧咧就系、是、香港乐坛嘅当年嘅玉女掌门人啦，咁啊近段时间咧佢都频频咧现身到去内地吓，咁、啊、而且咧就系、是、近日都佢都有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发咗一组嘅近照啦，同埋咧有写一啲文字去配合翻嘅，佢、话上海生活嘅第三周喺度排练前嘅休闲一刻咁话，
0: 哇，见到佢个状态非常。之 fit 啊，真系同当年咧，真系好清新嘅呢一位嘅清新女神 Gigi 嗰种形象系好吻合嘅。
1: 嗯，好多人都话，诶、欸，还是少女的模样吓，非常之靓啊，咁样。
0: 系啊，
1: 啊，咁啊，好似即系食咗防腐剂咁样啦，睇唔出呢个岁月太多嘅痕迹啊。
0: 冇错，咁而佢今次咧现身上海咧，其实佢系为咗要准备参演嘅话剧《我们成为的他》而去准备嘅。
1: 嗯，其实呢部话剧咧就系、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去制作嘅。咁啊，由梁咏琪去主演啦。咁啊，时间咧就喺7月14日到26日咧，就会喺上海首演，然后咧仲会巡演嘅，去到杭州啊、深圳、成都、南京、西安、北京六座城市。
0: 嗯，咁而听讲目前咧，上海嗰边咧嗰啲票已经系全部售罄噶啦。咁当然啦，其他几个城市咧，就由于可能嗰啲票系未卖嘅，系嘛，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要睇嘅话咧，都要密切去留意啦。
1: 嗯，其实呢部话剧咧就改编自韩国作家啦赵南柱嘅一个畅销小说，就系82年生的金智英。呢、部小说咧就非常之犀利吓，因为销量系突破咗100万册嘅，而且咧就翻译咗好多个文字啦，中文啊、日文、泰文、英文、法文等等，咁亦都引发咗好多嘅社会讨论啊，同埋咧就系一啲嘅意识嘅苏醒咁样咯。
0: 系啊，咁而且当年咧，其实呢部小说咧，佢仲系改编成为咗一部同名嘅电影咧，就喺韩国嗰。度系上映咗嘅，亦都系成为咗当地咧现象级嘅一个作品嚟嘅。咁、而今次咧，其实亦都系梁咏琪咧出道30周年之际首部内地嘅话剧嘅作品。咁今次佢系首次挑战咧就舞台剧嘅女主角。佢自己接受采访嘅时候咧都表示啊，为咗要演好金智英呢个角色咧，都投入咗好大量嘅时间，进行一啲气息啊、发声啊同埋运动嘅训练，并且系观摩其他话剧咧去。吸收一下啲灵感嘅，即系毕竟咧就话剧嘅话咧，可能佢上舞台亦都系现场表演，咁啊同以往要拍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系唱歌都应该系稍微有啲不同嘅。
1: 嗯，咁我见过佢一啲训练嘅片段吓，都系好刻苦嘅，即系好耐心啦去听老师嘅指导啊，点样去走位啊，点样去练气啊，点样去发声啊，咁样都系练得非常之详细。咁同埋咧，佢就话其实电影喺呢个话剧当中咧就冇话电影嗰种特写嘅镜头，
0: 系啊。
1: 佢需要肢体语言好丰富，表情又要好丰富，即系传达出呢种好细腻嘅情感出嚟啊！
0: 要一下子咧，就系要将嗰个表达要表达得好，因为咧就好似我啱所讲啦，佢同你拍电影啊、拍电视剧唔同，因为佢冇后期剪接，亦都冇话哦 NG 重新嚟过咁样样系嘛，所有嘅演员咧都系现场一次性咁样去表演完成嘅，所以呢个对于演员嘅专注力啦、体力啦、应变能力都系有比较高嘅要求嘅。
1: 嗯，我哋不妨咧可以听听咧，就系佢系点样讲述啦，佢要即系出演呢一部嘅话剧嘅主角。
2: 我今年会有个新挑战，我会挑战话剧表演，要花还蛮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话剧，要记台词啦，要融入角色，跟拍电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希望今年挑战这个话剧成功。
0: 嗯，系啦，咁啊，到时咧就希望佢能够真系挑战成功啊！82年的金智英咁啊，变成咗一部咧就系《我们成为的他》吓呢一部咁样嘅话剧。
1: 嗯，咁啊，当然啦，话剧咧要到7月份先可以睇得到嘅。我哋呢个时候咧，不妨听翻佢一首嘅都比较出名嘅歌曲。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街片有约，
1: 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街片有约啊。咁我哋今日嘅八进娱乐圈嘅街片有约咧，要讲嘅呢一部剧咧，其实都好快同大家见到面噶啦。咁而且里边嘅主演咧，其实近呢几日咧就喺我哋广东呢边上咗龙船。咁而去叫做咩呢一个嘅龙头嘅咧，就系当中呢一位嘅主演42岁嘅谢苗。
2: 咁近段时间咧，佢都几忙下吓，因为多部片咧都有佢嘅身影嘅。咁其中咧，当然主打嘅就呢个火遮眼啊。咁啊，倾住咗佢好多嘅心力啊、心血喺里面噶啦。
1: 系啊，咁日前咧，咁呢一部嘅《火遮眼》咧，佢都系进行首映礼。咁啊，哇！我哋见到好多武打明星啊，袁华啦、吴彦祖啦、张晋啦、钱嘉乐夫妇啦、伍允龙啦等等咧，都去到现场去支持嘅。咁当然啦，主演谢苗肯定喺现场啦。
2: 咁其实佢同导演咧相识咗好多年，但系咧就未合作过。呢次咧就系话，呢部电影系专门咧为谢苗咧去量身打造。而且咧就系都赞佢，哇！喺合作过之后，觉得佢真系好用心去打，即系令到导演都好感动啊。
1: 系啊，嗱咁啊，提到戏

0: 其中嗰啲打斗嘅场景咧，阿谢苗就表示每一场都好有难度，记忆其中有一场咧就用个锤去打人哋，多次排练都未能够成功。咁啊，最终咧正式拍摄嘅时候，其实都系喺运气嘅加持之下咧就顺利成功。咁啊，亦都系为另外一场追逐戏咧特登系练咗几日嘅咁。咁而问到佢个打戏程度咧，佢都好搞笑，佢就表示佢话有啲系打一个啦，有啲系打五个啦，有啲打十个啦，有啲系打十五个啦。咁即系一打十五，话劲、哦。
1: 嗯，系啊，即系可以将自己毕生所学嗰啲啊武功咧，全部呈现出嚟啊。
0: 系啊，
1: 咁当然亦都要不断去练习咧，先有好嘅效果嘅。
0: 嗯，
1: 咁啊提及到咧，就话谢苗早前咧都同曾经合作过《赌神二》嘅一个周润发咧，事隔咗成三十几年再重聚。咁佢话咧就已经有同发哥咧重新联系噶啦。咁啊等到咧电影正式去上演咧，都会请佢嚟睇嘅咁样吓。咁佢话咧就见到阿发哥嗰下咧都好感动啊，即系好好感激咧。当年就喺香港拍戏嘅时候咧，发哥对佢当时仲有小朋友啊嘛，
0: 系啊，
1: 对呢个小朋友嘅照顾啦吓，
0: 嗯。咁所以咧就其实可以咁讲咧，就真系一个去到嗰边拍剧嘅时候，可能都系一种回忆杀嚟嘅。
1: 嗯，系啊，咁大家可能嗰种印象咧，仲停留喺诶、个小小朋友，即系同阿李连杰啦吓，好出名啊嗰度，嗰几幕，哇，见到呢个小朋友咁细个都打得咁劲，大家都会对佢身份好好奇啦。咁啊，事隔咁多年啊，佢又成长起身啦，而且咧可以独当一面做主角，咁大家都好期待佢部片嘅成功嘅播出啊。
0: 嗯，咁啊，不妨听一听啦，就佢。在这一部的《火遮眼》里面，他对于就说这部的电影他自己一些感受。
1: 嗯，
2: 这是我能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好机会之一。对，因为当我知道这个是姜志强老板来做，然后我也知道了古元监制作导演，然后还知道这四位对吧世界的最好的动作演员来参与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我们要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出来了。
3: 拍动作戏紧张，
2: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啊。
0: 系啦，咁相信咧，谢苗咧嚟紧应该会更加多呢啲咁样嘅演出嘅机会嘅。
1: 嗯，系啊，因为咧有好多网友都话咧，即系难得吓咁优秀嘅演员咧喺香港当中咧都有咁多人中意啦。
0: 系啊，
1: 希望佢继续加油啊！又话未来嘅内地嘅动作片咧就靠你啦，咁样啊。希望佢部片咧真系能够大卖啊！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0: 好啦，咁啊嚟到咗呢一 part 咧，要推介翻首新歌同大家分享。话今日呢首新歌咧好有意思啊，因为2026年咧真系一个体育年，即系起码对于我哋广东嚟讲咧系一个体育年。咁啊之前又有粤 B A 啦，
1: 粤超啦，
0: 又有粤超啦，粤超而家正喺度如火如荼咁进行紧啦。咁啊点知咧
1: 世界杯啦，
0: 世界杯又嚟啦，咁样再加上咧就早段时间咧，其实香港嗰边咧都系组织咗一班嘅星 B A 咧，就去到咗我记得系广州系嘛，去到。广州那边咧就要打呢一场咁样嘅友谊嘅篮球赛嘅，都相当之好睇噶噃。
1: 嗯，系啊，大家都平时喺银幕上面见到嘅明星咧，哦，原来有新手都咁了得噶吓，咁啊，都大家咧就系眼前一亮嘅。咁其实咧就除咗话诶见到佢哋嘅球技好之外咧，佢哋都唱咗一首嘅官方嘅队歌嘅。
0: 系啊，因为既然我哋呢边嘅粤 B A 同埋粤超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官方主题曲嘅话咧，呢、這个星 B A 咧佢哋亦都有佢哋香港明星篮球队嘅一个官方嘅队歌。咁呢首歌咧就叫做 Together We Play 吓，咁啊由内地嘅制作人咧李杰毅咧啊李毅杰咧去作词作曲嘅，咁并且咧就五月底嘅时候先至正式系出咗嚟嘅，咁啊当中咧都系会有多位嘅成员咧一齐去合唱嘅，咩高坤贤啊、庄思敏啊、呢一个嘅彭迪安啊、唐嘉伦啊等等。
1: 嗯，咁其实咧就系呢首歌粤语为主啦，而且咧就系融合咗一啲流行啊、热血运动嘅节奏啊，而且咧好有团队精神啊，即系体现咗嗰种咧坚持、友情同拼搏，一齐听听呢首歌。

0: 系啦，咪热血的你吓，咁啊系融合咗流行同埋热血嘅呢种元素喺里面。
1: 冇错啊，
0: 我哋都听到咧，就非常之欢呼雀跃嘅。
1: 系啊，即系呢一类型咁样样热血沸腾嘅作品咧，总系会听，即系越听越过瘾嗰种感觉。
0: 嗯，咁啊，听住呢首歌，亦都系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八进娱乐圈啦。去到下星期再见你啦，
1: 下周一至五再见，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

0: 基金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户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5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3: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月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 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0: 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由林少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22集。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个李文忠只是用一日时间就攻占应昌城，所有的皇宫贵族通通走不切，一莫属，连元顺帝的孙仔都捉埋，只是走得了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就是元顺帝的仔，即是后来做了北元皇帝那个元超宗，他跌回去和林，就跟王宝宝两个真是抱头痛哭，立志要报仇雪恨。经过连续的失败呢，元朝的统治者他都知道了，眼前这个对手啊，并非是以前南宋那么容易欺负的。王宝宝就更加明白了，不能够再用以前硬碰硬的办法来对待明朝的大军啊，自己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唯一办法就只要用游击战术。他打过来呢，我就匿埋，他扯了啦，我就乘机攻回他。跟着呢，明朝大军呢就撤退返中原，咁北元又乘机四处出兵，占领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宁夏，占咗北部大部地区。对佢哋呢种战术呢，明朝十分头痛。朱元璋就召集手下嘅将领嚟商量点样对付呢个讨厌嘅北元。当时差唔多所有嘅将领，包括大将军徐达在内，都主张实行嘅进攻北元，一次过解决佢。不过呢亦有啲反对意见嘛。反对嘅得两个人，一个刘伯温，一个就是朱元璋。刘伯温就认为北元呢虽然是打败仗缩埋一角，但是他仲有好大兵力的噃。更重要的就是王宝宝仲未死啊，这个家伙好厉害的，不能够轻视这个人物。朱元璋之所以反对呢，更多是凭借他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他的军事直觉，他硬是觉得这一场仗没什么把握的吧。如果十年前呢，他一定坚持己见，拒绝出兵了。但现在不同的身份不同了嘛，现在是一个伟大王朝的皇帝，那么怎能够对那个苟延残喘的北元咁让步，好像怕得他咁，唔得，太冇面啦。所以呢他就同意了徐达呢班将军的意见。从呢件事来睇，刘伯温就确实名不虚传啊。他能够力排众议，充分说明咗真理有时的确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朱元璋呢亦都证明他能够取得天下并非侥幸，他确实有军事天才啊。这次出兵，朱元璋就定下一个十分周详的计划，手下的名将差不多全部出动了。他调动150,000大军，由徐达当统帅，李文忠当左副将军， 冯胜就当右副将军，每人领兵50,000，分三路出动，徐达打中路，出雁门关，直攻北原的老巢和林。他要一路行军，就一路宣传，话呢回呢一定要将北原赶到绝，一定要生擒活捉黄宝宝。其实呢，呢啲不过一种掩护嘅手法，佢目的就引诱援军出战，打算啊喺夜战中嚟到消灭援军。本嚟呢打夜战啊系元朝嘅特长嚟噶噃，依家徐达居然要同援军喺野外嚟决战，可见明朝嘅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啦。另外呢，朱元璋嘅军事思想呢，已经从攻打城市提高到消灭元军有生力量呢个境界，又确实十分难得噶噃。至于个李文忠嘅打右路，佢就直出居庸关，竟系应枪去接近和林。想等到徐达同元军决战嘅人呢，佢出其不意发动进攻，切断元。

吴军嘅后路同隋达合击元军，大将冯胜就喺西路出击，攻打甘肃。佢冇乜固定任务噶噃，佢只系喜分散敌人注意力。所谓疑兵系啦，佢可以随意咁打游击，顺便呢收拾啲战利品，即系执死鸡嘅啫。咁朱元璋啲咁嘅布局，主攻、副攻、佯攻三路齐全，时机一到就三路军马汇合总攻。呢、這个真系确确实实认真周密嘅军事计划。不过呢，战场上啊，风云变幻，唉，实在冇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到嘅，冇人能够预测嘅。嗱，就似朱元璋、徐达呢啲咁嘅军事天才，佢都冇办法预料得到噶。出征嘅人呢，三位名将，冯胜嘅情绪系最差嘅。因为佢一向都好自负嘅，以为自己系大将之才，偏偏成日当配角嘅，俾个徐达、李文忠当晒主角，经常系佢哋嚟到扬威耀武，自己系后边鼓。其实啊，冯胜，你又唔使咁激气、咁小气嘅。战争啊，主角同配角并非固定啊，经常轮流做嘅啫。喺洪武五年正月22，三路大军就同时喺不同嘅路线向同一目标北原出发。呢回不同嘅命运正喺处等紧三位将军啊。喺出发前呢，朱元璋就任由呢三位子帅自己去挑选先锋。出乎所有人嘅意料噃，一向用人十分谨慎呢个徐达呢，居然挑选咗一个冇几多打仗经验嘅将领嚟到担任佢个先锋。呢、这个人呢就叫做蓝玉。蓝玉呢系常遇春嘅舅仔。常遇春同徐达系老搭档嚟噶嘛，所以好多人都认为呢回呢徐达梗系有心想提携蓝玉，使到佢立功战场，咁嚟到安慰下老战友常遇春在天之灵嘅啦。呢一次出兵北征啊，人人都认为冇得打嘅，一去到就必定大胜嘅啦。所以大家都争住趁呢个机会立功喎、好多人呢就对徐达咁样选蓝玉啊又有意见啦、话你徐达一向都号称大公无私，实在就不外如此嘅啫。你呢班人就确实冤枉徐达啦。徐达啊，真真正正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将领，他不单止用兵如神，而且他为人正直，做事公道。他之所以破格提拔蓝玉，只是一个理由，这个年轻的将领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将才，他前程无限，将来啊一定为明朝立下大功的。咁西路统帅冯胜呢，亦都挑选咗自己嘅先锋啦，就系傅有德。呢、个傅有德啊，当年就喺徐寿辉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啊嘛。因为个陈友谅呢要夺取皇位，就杀咗四大金刚之一嘅赵普胜。傅有德见到唔对路啊，就去投奔朱元璋。咁傅有德呢以前未打过败仗㗎嘛，当时就号称常胜将军。但係投奔朱元璋之后呢，一直冇乜好嘅表现喎，所以就远远唔及国兴呀啲咁出名。冯胜係点解会揀中佢呢？喺历史书又冇记载㗎。
不过呢，照估呢，都系因为逢圣嗰阵呢，根本就冇心冇机，哎呀，求其执翻个起啦。点知呢次呢，就无心插柳柳成荫，揾到富有得奸啦，唔简单啦，算系佢揾中啦。呢一次啊，蓝玉同埋富有德呢两个大家都唔系几睇得起嘅将军呢，就挽救咗呢一次远征北元嘅危局。洪武五年，即系公元1372年2月29日，徐达大军就攻入山西，蓝玉个带领骑兵直出雁门关，喺野马村，即系依家黑鲁伦河嗰度，就同黄宝宝嘅骑兵相遇啦。蓝玉初露锋芒，一轮猛冲猛打就打败黄宝宝，黄宝宝慌忙退却，蓝玉唔肯放过佢，一直穷追猛打，跟住喺乌兰巴托嗰附近呢，又打到黄宝宝狼狈不堪，向北方嚟到逃跑。两场大胜仗，徐达同蓝玉呢都十分高兴，就决定听日呢就彻底收拾黄宝宝。千里米忘记啊，刘伯温曾经警告过啊，宝宝之人不可轻也。即系黄宝宝呢个人啊，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唔好轻敌啊。呢、这个黄宝宝确实系个人才，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两次都输喺徐达手上，20几万大军咧全部冇晒咯噃。佢自己好彩先执翻条命啫，啊！佢从不认输，咬牙切齿啊，从头嚟过。喺两个月前啊，佢已经接到消息，知道死对头徐达呢又是追上门啦。佢十分清楚啊，自己带兵打仗嘅本事呢，未有耐跟到徐达嘅，手下骑兵呢又唔够嗰啲骑兵打嘅，大家正面开仗啊，实死无疑。唯一办法是以小打大，用埋伏的办法突然出击。他就预先就夹定一个元朝的将领叫做何宗哲，大家约好在岭北，就是现在蒙古的北部，设下圈套，专门等徐达的大军来到。黄宝宝之所以连输两场啊，都是有意有敌深入啫。好在个蓝玉呢，阿亦叻仔嘛，佢头脑冷静嘛，咪啦，我都系唔好孤军深入啦，我闸住先，我等徐达大军嚟到，我先至再进攻。点知呢回就调翻转头啊！这个后生仔呢火气咁猛嘅呢，佢反而头脑冷静，稳打稳扎嘛。个老谋深算嘅老将徐达呢，反而走火入魔，俾胜利冲昏头脑。佢亲自领兵一路追击，喺岭北就追到黄宝宝啦。徐达就下令猛攻啦，点知何宗哲就带领大军埋伏，好似等紧好耐噶啦嘛，突然间就攻过嚟，拦腰就打断徐达嘅大军。徐达事先就冇提防，一下子阵脚大乱。黄宝宝啊带领大军调翻转头嚟到围攻徐达，一下子杀伤徐达万几军马。睇白徐达呢回呢，全军覆没，一世英名从此了结啦。啊！点知徐达就系徐达嘛，佢真系以惊人嘅理智同冷静嚟到指挥军马，一下俾佢冲出重围。喺大战中，蓝玉个表现十分出色啊，就系靠佢英勇奋战，徐达嘅大军先能够脱险，最后呢，仲系打翻场胜仗添。
是，死

0: 徐达嘅中路军受挫啊，李文忠嘅右路军呢亦受挫折噃。佢嘅大军呢一路打到内蒙古，北元军就节节败退。嗰、那个李文忠啊，真系杀得盛起，佢将啲辎重啊留晒后边，亲自带领骑兵轻装前进。佢死追住元军嚟打，李文忠呢一向用兵嘅特点啊，都系快。如果佢同徐达嚟到比较呢，徐达是谋略周全的长跑选手，李文忠就是百米的短跑高手。打硬仗啊，他只是用一日时间就攻占城市呢。这一次他认为元军就并没有准备的，所以呢他大胆追击，想一举就歼灭元军，建立大功。点知一路就追到乌兰巴托西北面呢，突然间发觉前面的蒙古兵不是打败仗那些，这一班兵出个个都龙精虎猛，十分强悍的。原来啊，统领这支军队的是元朝大将，叫做蛮子哈次章。此人十分厉害的，他用黄宝宝打徐达的计谋，先派人马故意打败仗，引你来进攻，然后呢突然袭击。嗰阵呢李文忠嘅手下呢已经啊连续打咗几日㗎啦嘛，长途跋涉十分疲劳。但係人哋北元军呢喺度休息咗几日养精蓄锐，正係等緊你嚟上勾呢。不过呢李文忠就确系厉害喎。唉，佢而家呢就俾人打到懵㗎啦。喺挨打情况下呢一连顶咗几日。居然又俾佢揾到机会冲出去，而且反败为胜，杀伤咗万几援兵噶。咁啊，当然佢自己亦死咗唔少噶啦。照计呢，依家打到咁嘅地步，落地拿翻炸沙，你啊趁机收科，攞翻个面子，带领人马班师回朝，咁咪好咯。一个李文忠啊，死都唔认输噶嘛，就咁翻就冇面嘛。嗰啲部下呢就个个都赞成，不如翻扯啦。李文忠呢个力排众议唔得，一定要打落去，一定要将北元嘅军队斩尽杀绝先收手。元朝嘅大将蛮子哈次章呢，佢点都估唔到。哎呀，你呢个李文忠都已经打到筋疲力倦㗎啦。你居然攞去攻返转头，来势汹汹咁㗎。哎，咪啦咪啦，我怕咗你嘅杀声啦。我避之则吉起啦。个李文忠欺人太甚喎。佢一口气连气追咗几百里路。咁狗急都会跳墙㗎嘛。北元军队俾你赶到绝。哎呀，几大力几大力。调翻转头要同李文忠决战，咁双方集下营寨互相对垒。啊，个李文忠又唔公允啦，只系修理营寨，咁北元军队咧又唔知佢葫芦卖乜嘢药噶，又唔敢轻易动手。大家喺度对峙，忽然间嗰、那个李文忠大摇大摆漏夜退兵。咁啲北元军呢就驚佢有迷伏，就唔敢追过嚟喎。就係咁，李文忠就平平安安班师回朝。其实佢好危险㗎，佢粮草食晒㗎啦，靠搏大胆㗎啫。如果再唔走，唔够人哋打㗎啦嘛。好啦，徐达、李文忠两员主将呢都遭受挫折㗎喎。而家呢再嚟睇一睇西路军嘅统帅冯胜到底打成点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变一颗小星星，海边一颗小星星，或睡或见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

0: 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官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 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护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峰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峰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五”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 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

0: 无人机实施高频全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1: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房加人房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诉。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0: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护高质量发展。
1: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月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

0: 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20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将跟您分享一些经典的音乐，同时我们将把每一首歌和我们曾经流失的光阴一起讲给你听。这首熟悉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无忧无虑的小时候。这首歌是童年，夏天的蝉鸣，摇晃的风扇，洒满阳光的教室，还有下课追逐打闹的小伙伴，这就是我们最干净最纯粹的童年。小时候总盼望着快点长大，可是真的走过半生才明白，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回不去的童年。长大以后的我们每天忙着生活，忙着奔波，心事越来越多，快乐却越来越少。愿我们所有的听众们，不管你几岁了，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单纯的小孩，善待生活，也善待自己。

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有没有偶尔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再回首》。年轻的时候听《再回首》，只是觉得旋律好听，听不懂歌曲的辛酸。等到经历了人情的冷暖，聚散离合，起起落落，再听这首歌，瞬间就会懂。人这一生啊，起起落落都是常态，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落的时候。

很多人，很多事情，当初纠结放不下，如今回头再看，其实都只是过眼云烟。半生风雨，慢慢懂得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看淡、看开、随缘自在。往后余生，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好好的生活。

0: 现在是22:26，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周五的夜晚跟您分享的一些经典的旋律，也许是我们的青春，也许是我们的曾经。
1: 后来，
0: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几乎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这么一首后来。年少的我们懵懂任性，不懂得珍惜，总觉得来日方长，总以为喜欢的人，在乎的人会一直都在。那时候的感情很简单，却最容易遗憾。你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这首歌吗？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呢？

0: 有很多的成年人其实不敢在深夜里听这首歌曲的。这首后来不是因为曲调伤感，是我们都能从歌声当中听到自己的故事。这首歌字字句句都戳中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愧疚和遗憾。人生没有重启键，感情没有回头路，当初你轻易放走的人，往后余生只能遥遥的祝福。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没有后来。希望正在听歌的你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现在是22:30，我们将在半点之后继续跟你分享经典的旋律。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2: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这里是周五的夜晚为您直播的《七星朗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这些经典的旋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久没有听完整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的一首《光阴的故事》。

一晃数年过去，光阴悄悄无声地偷走了我们大半的青春，青丝慢慢地染上白发，棱角被生活慢慢地磨平，曾经那些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慢慢断了联系，年少随口许下的约定最后都败给了时间。我们总是在忙碌着，忙着长大，忙着谋生，忙着奔赴各自的人海，回头才发现流水带走了光阴，也带走了当初懵懂而热烈的我们。可是终

其实光阴从来不会说话，却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相遇、离别、得到还有失去，都是光阴注定的经历。在你的青春年少时光里，有没有一首歌曲曾经带给你力量？是这首歌吗？是这首唱歌的人吗？这是一首治愈了无数平凡人的平凡人生的一首歌，来自郑智化《水手》。生活就像一片大海，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有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水手。

我想这一首经典的《水手》，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来说，那是年少时候耳熟能详的音乐。愿我们每一个奔波打拼的人都拥有水手的勇气，直面生活万般的考验，乘风破浪，好好的走好往后的人。

我们的这一生，谁没有跌倒过，谁没有迷茫过，谁没有偷偷的崩溃过，但风雨过后总会有晴天，熬过低谷就会迎来曙光。生活再难，不要轻易的认输，日子再苦，笑着坚持。

很喜欢这首歌的这句歌词，反复唱的这首，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每当我们在被生活重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总能瞬间拉回快要消沉的自己。在你的青春年华当中，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的歌曲留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吗？现在是22:38，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周五的夜晚带给您的是经典的旋律。下面的这首歌是在青春校园当中许多的朋友一听就会想起的一首歌，就是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首《同桌的你》能不能勾起大家藏在心底的校园回忆呢？这么一首歌，念着是一段青春，岁月匆匆，我们早就褪去了年少的样子，被柴米油盐缠身。曾经朝夕相伴的同桌，大多数是散落天涯。

多年之后再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张课桌，一段青春，一场回不去的曾经，这种记忆一下子就浮现在脑海当中。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很多的同学一别就是一生。当我们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依旧会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愿我们所有的人不忘初心，也愿曾经的同窗们各自安好，岁岁平安。我们继续分享经典的旋律，现在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山丘》。有人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年少的时候我们心高气傲，不怕苦不怕累，总想着努力往前走，去追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生活。可真的长大后才发现，人生最让人感叹的是越过千山万水，回头看，很多人已经不在身边了。让人轻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样一句歌词戳中成年人最深的无奈。纵使前路依旧山峦连绵，我们依旧要步履不停。真正的跨过层层山丘，你会明白很多期待其实不会如你所愿的。也许这就是生活的常态，看淡得失，接纳遗憾，我们将会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程。

爱情歌曲。也许等你经历了世事以后，你讲的这首歌可能不是爱情，更是成年人身不由己的无奈。这首歌是《一生所爱》。

不知为什么，这首粤语歌曲藏在了我的心底，每次听到总是会让整个人沉静下来，就像歌里所唱的一样，世间所有的爱和遗憾都是命中注定。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一边热爱生活，一边默默地承受着委屈。

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歌曲他唱的是成年人更多的无可奈何呢？他就像是至尊宝戴上了金箍，从此以后断了儿女情长，扛起了一身的重担。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也收起了韧性，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不断的妥协。愿我们所有的听众们都能读懂一生所爱。继续跟各位分享着好听的音乐，现在的时间22:53，接下来我要把这首《漫步人生路》送给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人的这一路

好的，分享完这首非常经典的《漫步人生路》，也想跟很多的听众说，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也不必焦虑未知的明天，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今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分享给各位听众的是一首闽南语歌曲，这首歌我很喜欢，叫《欢喜就好》。

这首《欢喜就好》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人的这一生啊，有顺境也有烦恼，有人夸赞就有人非议，不必纠结旁人的眼光，不必揪着烦心事耿耿于怀，钱财名利皆是浮云，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才是

最重要。借着这首歌也祝各位听众周末愉快。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我们下周一晚上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间。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要去。

从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龙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来了位置坐。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视线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

0: 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商务部副部长盛

0: 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6: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5: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7: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9: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8: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0: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8: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2: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2: 目前，绿电直供、林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 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9: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

0: 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

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阳江、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努力锻造粤字号文艺精品，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新一轮降雨到来，粤东、珠三角局地或有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总部署全力应对龙舟水防御硬仗。广东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国务院安委办等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圈，接连获奖，高品质文艺供给持续上新，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佳音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坚守岭南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期待，奏响了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本台报道。
2: 每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完毕，李易翰演唱的片尾曲响起，总能让无数观众落泪。不为人知的是，在电影爆火之前，李易翰和团队已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桥批》早在2016年就收录于玩具船长乐队的专辑中。他的创作灵感正是源自李易翰翻工寄回的桥批，玩具船长乐队吉他手高飞。
3: 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给一个跟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2: 除片尾曲外，李易翰还为影片创作了《疍家之歌》《月下煮茶》等歌曲。这些运用广东方言的配乐不仅没有成为传播壁垒，反而凭借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翰：
4: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2: 岭南文化是孕育广东艺术最丰饶的土壤，今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青年粤剧演员李佳怡凭借《双秀园卢梅娘》一角，斩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也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该奖项。粤剧与广秀双非遗的结合，让岭南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粤剧院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李佳怡：
5: 广秀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梅娘嘅嗰种以秀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2: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了更多观众撑场，也带动众多文化演出阵地重启华章。 前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大戏院在修旧如旧后焕新开业。在历经停演20余年后，剧院以经典越剧《帝女花》拉开复演大幕。当落花满天闭月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次响起，成就了一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仪式。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司毅：
6: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6月14号还会有上海缪时刻的音乐剧《那歌德语版》的。7月到8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2: 广东文艺不仅在本土叫好叫座，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也不断攀升。今年4月，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的杂技剧《天鹅》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剧目，参加莫斯科大剧院250周年庆典。耳畔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经典旋律，舞台上演绎的却是中国青年成长的当代故事。来自广东的《天鹅》为中华文化出海再次书写历史新篇。杂技剧《天鹅》艺术总监、制作人吴正丹：
7: 一方面我们是向世界经典《天鹅湖》致敬，那么同时呢，讲述的就是肩上芭蕾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希望自己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做好文化交流，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能够了解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对舞台艺术的这种执着与追求。
2: 202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强势出圈，舞剧《醒狮》、粤剧《红头巾》、歌剧《乔批》摘得3项文华奖，粤产电影《日挂中天》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夺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电影首次入围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奖，《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粤产动画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展映，并在主创沙龙活动和圆桌会议中面向全球推介。广东文艺创作的活力和水平仍在提升，向世界展示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气韵。永生动漫电影事业部总经理洛凡尘、总制片人黄龙：
8: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2: 单5月，广东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3990.6亿元，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3990.6亿元，增长41.2%。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9: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呢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前5个月中啊，有4个月的月度外贸规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累计的进出口、进口、出口总值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外贸规模、外贸增量以及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均稳居全国首位，继续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作用。
2: 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广东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11.5%、40.9%、7.7%、4.1%、2.4%，对日本、韩国增长达37.1%和34.6%。前5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广东西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优良：
10: 自加盟工厂投产以来，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预计前年出口总额有望冲击1.6亿元。现在我们的产品已远销全球87个国家，海外市场的认可度稳步提升。
2: 江门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和商品检验处商品检验科科长魏伟：
11: 开展出口咖啡机、咖啡器具等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优化合格保证加抽批验核模式，压缩通关时长超20%。2026年1到5月，江门市出口咖啡机等产品1.32亿元，同比增长98%。
2: 民营企业继续稳居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对同期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2.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32万亿元，增长13.3%。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磊。
12: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2: 前五个月，广东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其中进口集成电路7099.7亿元，增长42.8%。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3倍、70.9%、8.4%、6.9%。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五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持平。一到五月份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7%。五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1.2%。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5批231件群众

0: 举报件中已办结95件，阶段性办结87件，正在办理中49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未来三天，我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粤东和珠三角局部或有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2: 从最新的卫星云图监测情况分析，孟加拉湾至我国西南地区已经形成大范围的云系，这意味着西南季风又开始活跃了。随着西南季风的逐步增强，充沛的海上暖湿气流输送至广东上空，带来降雨。据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介绍，本轮降雨过程主要由南北两条雨带共同影响。
3: 一个是南边呢，还是会有暖区暴雨出现在南部沿海市县，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的地方会有特大暴雨。北边呢，受这个封面低潮的还有低涡把切面线缆样的影响，会有大雨大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2: 本轮降雨会率先出现在珠江口沿海至粤西一带，随后北部的雨带逐步向南压制，全省大部地区自北向南陆续迎来明显的降水。回顾上个月的汛期降水，5月18号至22号，广东迎来本年度首场极端的龙舟水强降雨，全省共计34个镇街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量级，其中阳江阳春江门恩平气象站12小时24小时降雨量刷新当地历史观测极值。极端降雨的破坏力极强，不少市民也十分关注新一轮龙舟水在雨强雨量上将呈现怎样的特点。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
3: 这次的特大暴雨就是有可能就出现在珠三角南部到粤东这边，12号夜间到15号这段时间，粤东这边特别是山尾局部可能出现超过400毫米上带。
2: 除了南部沿海之外，珠三角中北部个别市县也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3: 清远佛岗到广州从化惠州龙门，在这一片里面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的特大暴雨。
2: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降雨结束之后，广东依旧难觅晴好天气。16号至19号，全省受到富二代高压边缘及西南季风水气的共同影响，降雨频繁。其中16号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17号至20号粤西中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降雨各地需重点防范山洪、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也务必避开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0: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总昨天召开强降雨防御工作视频会议，进一步研判当前全省防汛形势，提前部署强降雨防御应对工作，全力打赢龙舟水防御硬仗。本次降雨恰逢周末、端午假期、高考之后等时段，龙舟竞渡、旅游出行等群众性活动增加，防御形势严峻复杂。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20点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水文专家提醒，广东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降雨突发频发，需重点做好因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突发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水灾害的防御，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本台报道。
4: 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5: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4: 据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一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二是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三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四是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5: 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你的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
4: 据介绍，广东一名被害人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卡不离身、本人未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连续三天被盗刷。事后公安机关查明，他曾在犯罪分子的引导下点击不明链接下载远程控制类的 APP， 导致信息泄露、资金被盗刷。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
6: 下载 APP 一定要去官方应用市场，尽量不要通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等方式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另外，如果大家在下载 APP、 安装 APP 的时候收到反诈的风险提醒，应立即终止操作。
4: 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7: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0: 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日前在清远启动，本次宣讲开展至27号，延伸至全省21个地市，遴选19名权威专家，组建13支宣讲团队，将政策精准送达基层一线。本台报道。
4: 活动上，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组成员详细介绍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提示考生要仔细核对资料，留意专业目录关键信息，注意不要使用参考资料上的院校、专业代码，务必以当年招生专业目录为准。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副主任于明：
8: 我们每个孩子在冲文保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排位，而不是分数对比往年自己心仪的这些院校专业组的情况。我们本科或者专科批次普通类都是可以报45个志愿的，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前面三分之一的志愿专业组我们拿来冲，中间三分之一的院校专业组我们拿来稳，那么后面三分之一的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我们拿来保。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建议考生尽量专业服从调剂，避免被退。
4: 据悉，粤志愿助启航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人员和班主任政策培训，护航广东学子合理填报志愿，科学规划未来，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清远英德市英德中学教师练秋芳：
9: 专家是给了很明确的指导，我们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学习，回去也还需要自己再学习一下吧，再给学生传达一下，利用好那些现有的国家提供的资源就很好了。
0: 继与新加坡 SMRT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轨道交通联合创新实验室，与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昨天广州地铁集团走出去再获新成果，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本台报道。
4: 此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沿线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悉，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省长豪尔赫·埃米利奥·雷伊：
10: 我们的地区大约有120万人口，连接波哥大和昆迪纳马卡省西部附近的市镇。市民们需要更短的出行时间，还有更舒适、更安全的交通方式，同时也能降低道路事故率。而实现这些高质量转变的技术就在广州。
4: 截至目前，广州地铁累计落地海外项目42个，合同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市场版图拓展至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美洲等重点区域，业务覆盖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监造、运营与维护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实现了从单一工程服务商向全链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重要转变。广州地铁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姚世峰：
11: 我们其实最强的是两端，一个呢是规划设计，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运营服务，那么这两点呢都是现在国家鼓励的服务业出海的一个方向。这个项目它是中国和哥伦比亚一带一路的一个共建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我们希望是把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运营的能力体现出去，让哥伦比亚的市民能感受到和广州的市民同等的高水平运营服务的能力。
0: 昨天，全球最大滚装船格罗维士灯塔轮装载了8000余辆新能源汽车，从深汕小莫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本台报道。
4: 据悉，该船此前已在上海港装载4000余辆新能源汽车，此次在小莫港再装载3000余辆，合计达到8000余辆。格罗维士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此次在小莫港装载的新能源车，从比亚迪深汕基地出厂后，经公路短驳，仅需5分钟即可直达码头，充分体现了深汕出厂及出港的效率优势。针对本次船舶体量大、载货集中、船员众多等特点，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勤务方案，全方位保障船舶靠泊、整车装载、船员管理等各环节安全有序运行。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洪一军：
12: 通过预检、预报、预约办理、随到随检等特色服务，提前办结船舶查验与人员备案手续，实现靠港即装载，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4: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正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小莫港作为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的重要支点，开港至今累计出口车辆已超10万辆，其中今年1月至今累计出口1.1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0倍。与此同时，小莫港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依托港厂联动优势，兼顾多元货种出口，港口辐射能力与吞吐能力稳步提升，助力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
0: 本台消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昨天在韶关举办，大会发布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将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应用。本台消息，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天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5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昨天，广东美术馆二沙岛本馆定位升级，焕新再起，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正式落地二沙岛本馆永久常设，展览扎根本土，成为系统梳理、学术研究、集中展示广东近现代美术发展脉络的核心文化载体，为岭南美术文脉传承筑牢根基。同期启幕的长风万里关山月艺术大展聚焦独特艺术命题，探寻关山月以形立意、以笔载道的创作内核，通过110余件精品力作，以时序与地理双线叙事，分为4大板块，完整复盘其艺术求索一生。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举行，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公众教育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扎实成效。碎地谐珍，广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流动展精选展示了黄埔背头岭遗址、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黄佐家族墓等重要新发现。同期开幕的旷野与书斋广州暨南朝考古往事专题展览是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以近百年广州暨南朝考古历程为主线，通过210件组展品呈现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昨天，广州东站改造及广州东至新塘5-6线工程石岗山6号盾构竖井首幅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浇筑顺利完成，为后续竖井开挖与主体结构施工打下坚实基础，标志着广新5-6线工程正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中国科学家最新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预期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肇庆广播新闻，
1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便利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 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

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官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

0: 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户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明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峰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峰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五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 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3: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46%，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越城镇，总投资人民币25.15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7.3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